0: 叫放开。
1: 嗯，其实唱的是放不开。
0: 哎呦，不好意思。
1: 所以说人放开很难啊。
0: 哎，就放开了唱，
1: 嗯，
0: 让自己锻炼起来。
1: 是，嗯。
0: 你说，就这首歌，爱乐团，文龙、郑科欣、王超，
1: 哎呀，
0: 来合作的。
1: 只是。
0: 不开对你的依赖。

0: 放开，旋律悲情而凄美，用真实的情感经历为这个歌曲平添了鲜活的人性色彩。
1: 我这原唱都没唱出我那种挣扎，
0: 这种撕心裂肺的那种内心的波动，
1: 嗯，
0: 唱出来吧，把自己内心的挫折唱出来。
1: 如果朋友们也会，
0: 就当养生了。
1: 刚好也会的话，大家也可以用语音的方式
0: 发到
1: 过来教教我们。
0: 上来唱
1: 来为了回馈大家，啊、教教我们。
0: 我们来点不一样的，
1: 来点不一样的。此刻呢，我们也欢迎所有的朋友
0: 回复关键词。
1: 今天这一波啊，我们这个第二波关键词
0: 叫。反是产品是海蓝之谜，您直接回复大牌来薅羊毛，对吧？
1: 其实这波呢，我们也应该在7:30的时候跟大家来见面的啊。但是我想说，害怕8点档的朋友，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主推品大家听不到。我说今天那个优待一下8点档的朋友，我们把这款商品呢稍微就移后一些。
0: 对，
1: 就是已经下车到单位打卡的朋友，那么抱歉了，
0: 不要错过。
1: 但是刚好听到的朋友，真的不要错过。
0: 嗯，
1: 此刻呢，各位喜欢海蓝之谜的朋友，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牌，
0: 大牌，这海蓝之谜在护肤品界的这个地位，绝对那就是大牌，
1: 对，
0: 顶一的存在。
1: 这套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它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就是那种高级感，帮你直接拉满。这波呢是品牌方为了冲市场给我们放的一个福利，真的少量的库存，抢先想去抢占一下换季护肤的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代价很高的。这一次999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很划算。
0: 嗯
1: 嗯，只要是买过那个海蓝之谜面霜的朋友，就知道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
0: 它是高奢护肤圈里头实打实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
1: 对，
0: 妥妥的贵妇品、对贵妇品牌的代表。
1: 是他家那个王牌面霜已经火了很多年，就是海蓝之谜的面霜，
0: 传奇面霜嘛，
1: 在修护维稳这一块就是圈里公认的一个硬实力。一到换季，好多人想到的第一时间就是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
0: 这海蓝
1: 随便拎一件，专柜价格都不低。
0: 对，海蓝之谜这3件套的礼盒，我们说了，正装60毫升必备的是经典面霜，
1: 嗯，
0: 同时还有正装的125毫升的精粹乳，
1: 嗯，
0: 还有精粹水是30毫升乘以5瓶，
1: 哎呦，
0: 150毫升正装的量。
1: 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的套盒可不是说打开里面什么洗面奶、
0: 对
1: 爽肤水，
0: 是的，
1: 全部是精华靠上到顶级面霜这样一个系列的存在，
0: 嗯。
1: 那60毫升的经典面霜就是护肤界的一个传奇面霜，
0: 嗯，
1: 滋润修护啊，锁水抗干，秋季换季的时候必备。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呢，它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又不黏腻，
0: 嗯。
1: 同时还有一款精粹水是30毫升5瓶装，这5瓶加起来刚好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
0: 而且是独立小支的包装，干净卫生，你出差旅行都能直接带上飞机，也不占空间。
1: 有时候我出差旅行的时候，我就只带精华。

0: 或者是精油，就是省空间，都不带面霜了，
1: 小瓶，
0: 非常的好用。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一套海蓝之谜的套盒观奇店
1: 是
0: 7395，
1: 7-8千块。
0: 因为海蓝之谜嘛，
1: 牌子在
0: HR 赫莲娜，
1: 对，
0: 就是这个就没办法，它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啊，就是非常的高端，专属我们秋冬护肤剂，这一次直接打骨折，只要
1: 899。不光如此，商城自掏腰包再限时给你200块钱的优惠券，到手只要699，
0: 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你就可以入手全套海蓝之谜的大牌护肤了。大家想699，
1: 一折不到。
0: 你699的话，其实你想买一个就是高阶修护一点的那种面霜，或者是带点提拉紧致的，这种面霜，你就一瓶都不够买吧？
1: 对对的，
0: 699。但是我们699。直接让朋友们拿到的是套盒
1: 一套，
0: 而且海蓝之谜从那个水到乳到霜，就是整个全套就可以让你感受它那种1+1=2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1: 这套盒里实打实的都是干货，不用什么洗面奶什么算一件什么，
0: 真的非常划算，
1: 三大套，
0: 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都非常有面子。我们优惠券的数量是有限的，
1: 是的，
0: 这次我们海蓝之谜的这个倒是比那个前一段时间的那个稍微多一点，
1: 对，
0: 可是我们的优惠券数量有限，
1: 是的，
0: 所以大家抢一下，我们节目里面此刻听到就不要等到你说这个8:30我再去抢，
1: 是，
0: 就是现在就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又懂行又舍得，699花出好几千的效果。
1: 对，而且这个包装是完美的，
0: 对，
1: 所以您安心使用，
0: 是，
1: 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
0: 也不是07，
1: 对
0: 对，这个送客户也没有问题，我们活动只有2天，
1: 回复大牌现在来薅羊毛，
0: 库存海蓝之谜，大家想说没就没，
1: 说没就没
0: 啊，699的价格，
1: 对，
0: 不要等优惠券我们发完了，大家899去买，因为那样的话我也心疼，
1: 这多掏两百，
0: 速度回复大牌，一键抢单了，
1: 回复大牌。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冷，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

椅子。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A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底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2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Q Baby。

0: 事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农历七月初八，星期四。各位早上好，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4和9的车辆限行。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 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2: 今年1至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
1: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
2: 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5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2: 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次重大突破。
1: 19号，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陪你看气象，
1: 我们来关注天气。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雷阵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1度，东北风转偏东风2到3级，此刻空气质量指数49，属于优的级别。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
2: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
1: 第二个小时开始了，
2: 这也就回答了我们视频端 ZY 这位朋友，说这是麦姐吗？
1: 是啊，难道是 Q Baby 吗？刚才你听歌听的，
2: 反正就将就着看吧。既然刷进来了，小麦，好吧，
1: 好，没问题啊。
2: 这个如果大家乐意的话，也欢迎大家都跟我们的视频端去加一个关注。
1: 是的，
2: 也跟我们来点点赞。

0: 加了关注就好，在未来它系统就会判定你喜欢，经常把我们推给你。
1: 现在不是有那种评论吗？叫哥喜欢看，哥给你点赞。
0: 嗯，我和老杨在这，
1: 各位大哥啊，
0: 我俩就相当于开视频，我俩就相当于什么？
1: 嗯，
0: 我们俩正经就相当于团播呀。
1: 对，两人成团，
0: 对，甚至朋友们是可以点单的，
1: 有点拼什么西的感觉了，是吧？
0: 是不是？
1: 啊，
0: 哪一段新闻，大家说小麦来一段，我就来。
1: 哎、给大家，
0: 我来了，换着老杨来，
1: 高低念一段，是不是？
0: 还有朋友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端问了啊，
1: 嗯、
0: 这个三件套怎么用？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没办法跟大家来拆开讲每一款产品它具体是什么样的功效，但是大家记得一定是这个顺序、
1: 嗯、
0: 首先水，
1: 水
0: 接着乳、
1: 哦、
0: 最后霜。当然我们第一步呢一定是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
1: 嗯、
0: 你先要用水让皮肤保持一个非常湿润的状态，把它的吸收通道给彻底打通、
1: 哦、
0: 在这一步之前大家把脸洗干净啊。
1: 啊，是啊，
0: 因为越好的产品我们清洁越要做得到位、
1: 哎、
0: 因为这个产品太高级了，大家使用方法要对、嗯、用完精粹水之后呢，我们来上精粹乳。这可不是简单的乳液，这也不是精华、
1: 哦，
0: 它是一个精华乳、哦、
1: 好嘞，明白了，
0: 就是啥意思，它介于乳液和精华之间、
1: 哦、
0: 比那个普通的乳液又多了一点精华感的成分，然后比精华又多了一点就是乳液感
1: 的
0: 肤质、
1: 哦、
0: 对，然后再来上乳，最后你用面霜、
1: 嗯、
0: 面霜什么意思，你就是前面的产品它相当于一个杯子里面有营养的水、
1: 嗯、
0: 然后呢最后的那一层面霜相当于把杯盖盖上了、
1: 哦、
0: 它起到很好的这种锁住养分的一个作用，
1: 所以这三件套
0: 这个次顺序
1: 帮助您来把这个肌肤的养护搞定了。
0: 嗯，海蓝之谜的套盒官旗店7395，
1: 今天只要699。
0: 为啥、
1: 嗯、
0: 因为我们私家车999，我们的商城还限时补贴大家200元的专属优惠券。
1: 对，
0: 但我们这个券是有限的。
1: 对，
0: 过了这、可能这个阶段大家如果说抢完了，
1: 嗯，
0: 接下来大家就只能899买了。
1: 对，这个优惠券不多，
0: 嗯，
1: 所以您直接回复大牌到平台来就可以了。
0: 到时候我们一看大家899不乐意买，一想到他们都699买了，
1: 对，
0: 不乐意买我们就下线换其他产品，
1: 再换别的产品。但是这波羊毛赶紧薅啊，
0: 赶紧薅，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牌、
1: 嗯、
0: 给太太送一套海蓝之谜了。
1: 我天哪，这哎，我就觉得其实你看其实七夕尤其是所谓这种情人节这种概念啊，
0: 嗯
1: 嗯，它不要在某一个天某一节点，因为今天是7月初8了，
0: 因为今天七夕已经过去了，我们就这样说，
1: 今天送不合适吗？也合适啊。
0: 再过几天，过差不多2天
1: 啊，
0: 就是到包邮到你家。
1: 对，所以这
0: 人家都觉得七夕都过了，你啊你还送礼物，你这么浪漫，
1: 亲爱的，对，送你不在某一天2天，
0: 哎、
1: 是每一天啊。
0: 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牌了，
1: 大牌啊！
0: 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刷新分享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1: 嗯，
0: 刚才也跟大家来说了，在昨天呢，世界机器人大会，
1: 嗯，
0: 正在进行当中。那么最美机器人是谁呢？
1: 连
0: 据了解，
1: 机器人都有最美机器人了。
0: 有、
1: 哦、
0: 嗯，这个本届大会汇聚了300家的企业，
1: 嗯，
0: 2000余件的前沿展品。100余款的新品是集中首发，19号下午也有记者在这个会展中心，这个巨生花园的入口处看到有一个国风造型的高颜值人形机器人，吸引了不少观众停留打卡。
1: 哦，
0: 据了解，这是首型科技的机器人，叫做精灵玄。现场的这个精灵玄一身国风的穿搭，搭配了中式的发饰，精致的面容，再加上精灵耳的设计，特别的吸睛。有不少观众路过的时候都要感慨一句：“
1: 啊，真漂亮！”
0: 这个俊，
1: 这个俊，这个俊呢、啊，是吧？
0: 据了解呢，这个精灵玄不仅是颜值出众，同时呢，具备智能交互能力，通过麦克风的指令可以和观众互动聊天，还能演唱歌曲，完成各类可爱的表情。
1: 哦，
0: 他的脸部皮肤。皮肤能达到7年不变质，他都不用海蓝之谜。
1: 咱还是给自己抹点就行。嗯
0: 啊，就是很多就是前来参观的什么摄影师啊什么都在说，哎，这个是他见过脸部最不违和的机器人，最吸引他的就是他的颜值。好，大家想看看
1: 回复关键词
0: 最美机器人长什么样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回复一下关键词机器人，
1: 机器人
0: 就可以看到了。
1: 这确实挺好，挺好看的。
0: 这是在昨天的这个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啊，就被很多的观众驻足的一款。大家回复一下机器人。
1: 对，
0: 老杨这儿也检查一下
1: 私家车999。
0: 嗯，回复一下机器人，看是否是收到图片了。
1: 对，在私家车999点进来之后给我们私信，然后在输入文字当中选择机器人。
0: 嗯，这个要在微信公众账号上面去回复哈。
1: 对，然后你会看到这张图片。
0: 嗯，
1: 哇，这个身材非常的修长。
0: 是，
1: 而且这个面部也看起来这非常流行啊，现在
0: 啊，
1: 就这
0: 啥 AI 脸，
1: 就这瓜子脸，瓜子脸。但是你看，就是他那个眼神啊，
0: 嗯，
1: 看起来是很传神的。
0: 嗯，
1: 你可以把这个图片放大，你看，
0: 嗯，
1: 确实是，你看很传神的。
0: 是的，
1: 嗯，
0: 就是现在机器人他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是有一个要求，
1: 嗯，
0: 就是人形机器人啊，
1: 对，
0: 就是他的眼神能不能聚焦到你的眼睛上面，
1: 哎，
0: 就是给你一种对视感，
1: 心灵的
0: 这
1: 种沟通的感觉。
0: 嗯，
1: 回复机器人这三个字到私家车999平台上来。
0: 啊，我们说审美每个人角度不一样，
1: 不一样。
0: 你觉得它怎么样？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1: 分享一下。这个我就觉得感受到一种压力，我就替
0: 谁？
1: 替女生们感受到一种压力，
0: 就是害怕他们再发展。
1: 对，那确实就就人家又能唱会跳的，人家唱歌也不跑调 ，baby。对吧？而且关键人家身材比例还好，对吧？这炒菜做饭人家也会。
0: 他只是皮肤七年不变，
1: 啊！
0: 我用上海蓝之谜，
1: 那是一个病啊，是吧？
0: 不老的传说，
1: 机器人回过来。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g。
4: 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 今天是来山西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了黄岭，这里呢有最美的秋天。
5: 喜欢旅行的人都对晒秋不会陌生，它不像自然景观，有种未曾雕饰过的自然。黄岭的秋天多了一种人造的美感，
4: 圆圆的晒匾有序的排列，红黄相间，看起来啊就热热闹闹的。挂在房檐上的呀，除了灯笼，还有甜蜜的吊饰。丰收的喜悦都挂在了院子里和村民的脸上。我来的时候也在想，黄岭为什么会吸引这么多人呢？后来我想明白了，大概就是因为这种并不刻意的烟火气，真的太难得了。
5: 来到江西啊，还要去看一看最好的落日，就在长溪。在婺源呢，有一种说法，婺源的一天从石城开始，在长溪村结束。你应该抽出一天的时间，早上在石城苏醒，傍晚就来长溪浪漫。
4: 下午的4-5点钟啊，长溪就像是被开了暖光灯一样，把所有的色彩都照得更加的浓郁。刚才还晃眼的山景，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变成了泛着粉色的清新。有人说浪漫这个词不适合古镇，那一定啊，是因为你没有看过傍晚的长溪。
5: 当然，想要看一下古韵最浓郁的古镇，那就一定要去姚里古镇啦。
4: 姚里古镇是我去过带有古镇二字当中呢最像古镇的地方了。通俗的讲啊，这里压根儿就嗅不到任何一点点的商业气息。

息。古镇呢还保留着明清的石板古道，还有商铺以及当年红军在此的旧址。古镇有桥有水，经常能见到村民在河边洗衣服洗菜。来到这里啊，你就要放慢脚步，慢慢的欣赏。它不像乌镇西塘一样被装饰得足够漂亮，甚至有人可能会觉得窑里呢有一点点过于质朴了。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古镇的魅力，也是古镇最真实的样貌。

0: 长期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也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了机器人，
1: 对，
2: 去看一下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被众多的朋友称作为最美机器人的机器人，他颜值到底怎么样。
1: 你看看这个子月说确实美，
2: 确实好看是吧。
1: 对，我觉得就是叫啥，被女生称赞，这样我觉得那是真挺美的。
2: 那就不一定男生觉得好看了。
1: 我也是
2: 我们女生觉得好看的男生未必觉得好看，而你们觉得好看的那些吧，
1: 你们又觉得未必好看，
2: 有时候确实可以
1: 你说是同行还是行外人的衬托是吧。
2: 但是你说这样一个机器人你摆在家里面，
1: 吓人的吧，
2: 就真是我是觉得就有点恐怖的。
1: 那天天早上，天天晚上，
2: 晚上回家你
1: 灯都黑了，晚上起
2: 他搁那站在那
1: 起夜上厕所，一个黑影在角落里是吧？
2: 他不睡觉，
1: 然后突然打招呼起来了啊，要我扶你不是吧？
2: 就一直杵在那儿看着你，是我的话我是睡不着的。
1: 来了老爹，对吧？这个浩宇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头回机器人没用。手指的方向点我们的头像，进入到公众号回复机器人就行。包括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边回复了大牌，也没什么用，直接依然是老规矩，在我们的头像进来到公众号回复大牌机器人都可以。
2: 是的，那回复大牌的话，回复机器人你就能看到机器人，
1: 机器人，
2: 但是回复大牌的话你就能成为就是他的那种颜值。
1: 对，都有皮肤比他好得多啊。
2: 今天呢我们海蓝之谜的这个套组三件套，金萃水、金萃乳以及这个经典海蓝之谜的面霜，加起来每一档都是正装的量啊，才需要699，大家抓紧回复大牌来抢单薅羊毛，
1: 打折之后再给您发200的优惠券，买完之后是699，
2: 优惠券马上就没，这库存这一没有了我们就下架了。
1: 因为刚才在广告间隙的时候刷屏了，这是大牌
2: 儿，
1: 哎，看来很多朋友都知道，就确实海蓝之谜，你用哪儿哪儿美啊，但不是不用，是确实人家太贵了，主要是。
2: 是，哎，我买没买过，我不知道吗？是不是？其实都不用过多素品的一个三件套啊，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大家抓紧这个机会回复大牌
1: 、
2: 就可以一键抢单了。
1: 来吧。说到这儿了，你看我就看机器人我就在想，你说哎人家这个条就让人觉得看起来就特别顺，对吧。
2: 那个机器人我大致看了一下
1: 啊，
2: 175吧，
1: 1.75米，
2: 175这个，然后体重的话应该不超过90斤，就算是超模的身材。
1: 对，关键是平时他吃什么，就可能就吃点机油啥的，全合成的。但是对于咱本身这，你看人家巨身机器人，
2: 咱没办法。我昨天吃一份小馄饨就胖了1斤。
1: 对，咱叫肉身
2: 馄饨，
1: 肉身真气人，对吧？

0: 所以你刚才知道，就是咱经常会考虑说，哎呀，你看哪个明星又瘦了，哪个明星为了演戏又增肥多少斤，哎，但是咱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现在有这么一个好的一个发现，叫什么？有这五个习惯的人更容易瘦。
1: 哦，听听吧，我真的太需要了，
0: 对吧？而且现在流行叫是减肥必衬，是吧？减肥都要必衬了
1: 啊！
0: 说有这几个习惯更容易减肥成
1: 功，咱断断对得看是不是啊？
0: 说一说，第一，要吃够了蛋白质。人说，哎呀，要饿，减肥要饿，其实不是，要摄入蛋白质，而且避免摄入过多的这种饮食，因为蛋白质是容易产生饱腹感的嘛。
1: 这个我做到了呀，我早上鸡蛋都要吃两个，
0: 对吧？就俩，而且这蛋白
1: 如果说食堂有鸡蛋和煎蛋的话，我有时候要吃到三个，
0: 是吗？我都是煎蛋，是不是吃错了？是因为蛋白质会促进这个机体肌肉的生成，而促进新陈代谢。饮食当中可以多吃一点鱼类呀、瘦肉啊、牛奶呀这些富含蛋白质的食物。
1: 这几个我都不挑的呀，
0: 是吧？
1: 都很喜欢啊。
0: 有哪个我们吃哪个？这是第一个啊。第二
1: 没瘦，第二个。
0: 你听好，一共五个。第二个，每天睡饱觉。
1: 说个不行，真不行，
0: 是吧？
1: 五点多起
0: 能受了，受不了
1: 一点睡。
0: 因为人说睡眠是人体修复养精蓄锐的一个重要过程，睡眠不足身体会疲乏，各项机能会下降，新陈代谢也会受到影响。说平日里平时避免熬夜，保证7到9个小时睡眠时间，我们大家可以对号入座看一下。
1: 那我要是9、10点睡觉的话，我怎么看剧啊？
0: 这更新的，
1: 我白天都在上班，
0: 对吧？
1: 就是我晚上我真的是就是一天是很充实的，就很累的。我晚上还要看复联4，看完复联4还不舍得睡觉，躺在那儿已经12:40了，我要看看这个5到底会不会上映，
0: 看完就
1: 会怎么推演，
0: 看完就已经到2点了，是吧？
1: 弄完就是2点，
0: 5点钟起床。好，这还有一个就是平时锻炼之后，运动结束之后30到60分钟，我们被称为叫黄金窗口期，因此时骨骼细胞为碳水化合物啊。氨基酸呢等等营养素打开的一个通道，所以说如果是营养及时的补充，数量以及比例恰当，这肌肉修复以及增长将达到最大的速度。
1: 运动之后30到60分钟，
0: 对，
1: 要吃东西，
0: 可以吃点东西，
1: 这一点我绝对做到。
0: 碳水化合物，
1: 甚至我不运动我也吃。
0: 那人家
1: 运动完我更吃，我饿，
0: 那效果确实是长膘翻倍呀。另外不要盲目的节食，人家这是专业的，人家这提醒，这过度的节食会让机体处于保护本能，减慢新陈代谢，哎，反而会这个减少热量的损耗。
1: 就是每天你那个早餐还是要吃的营养丰盛，
0: 对，
1: 然后让自己一天的代谢先拉起来，
0: 对，咱得吃。另外，哎，有最后一点，提早三餐的时间，
1: 这位懂。
0: 一天当中的这个进餐时间会影响代谢率吗？这有研究发现说，饭点提前一些能够促进代谢，有助于减轻的体重。比如说早餐最好安排在7点到8点，不要晚于9点。
1: 咱九点十分，
0: 咱俩9点10分
1: 准时开始吃。
0: 正好说什么时候晚？哎，我们晚就每次都晚点，而且午餐安排在11:30到1:30之间。
1: 那不行，还没打卡呢。
0: 还没对，晚餐呢不要超过晚上7点。如果时间不允许，至少让自己的这个晚餐不要太接近睡眠的时间。
1: 所以就很多的那个明星嘛，分享自己的减肥方法，
0: 对，
1: 说下午4:30之前一定会结束一天的饮食，
0: 对，
1: 就是从4:30之后一直到睡觉是不进食任何的东西的，包括水果和牛奶。
0: 所以我们大量
1: 饮食，咱还是睡前牛奶喝点睡了好，
0: 喝点对，
1: 不吃饭了就吃点水果吧，
0: 起夜起得早，
1: 补充一下 VC。
0: 咋跟人家比啊，是吧？来吧，这是跟大家一起分享啊。说到这个要瘦，有这么几点。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4: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5: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天坐在办公室，窝在沙发里，一坐就是大半天，是不是总是觉得腰又酸又僵，腿也没有力气呢？想动却怕动作太难，没有场地，那不如你就试一试靠着墙来静蹲一下，找面墙就能练，不用跑不用跳，护腰的同时还能练腿，非常适合久坐的人群。 QBaby 告诉你哦，靠墙静蹲太懂久坐的痛了，如果说坐久了腰没有力气，膝盖呢也会发沉，那练这个动作的同时呢，我们的后背要贴着墙给腰来撑力，缓解腰部的紧绷，同时呢还能够让腿上的肌肉动起来，帮助恢复一下腿部的力量，练完之后腿部发沉，腰呢也很舒服，比一直坐着强太多了。如果说你之前没有练过，那就跟着 QBaby 一起来，非常简单。首先我们的后背紧紧贴着墙，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慢慢往前挪一小步，然后膝盖慢慢的弯曲，直到大腿和地面差不多平行，就像靠墙坐在一把隐形的椅子上，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或者是贴墙都 OK。 刚开始呢你不用撑太久，每次20到30秒就可以了，歇一分钟之后再重复练，重复3到4组，适应了之后再慢慢增加时间，记得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膝盖会不舒服，后背呢也不要离开墙，这样子护腰又护膝。当然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啊，要穿上软底的鞋，别光脚就直接踩在硬地上，脚底板会有点硌到。如果说你蹲久了腿有一点发抖，那就赶紧站起来歇一会儿，也别勉强自己，练完之后呢也对我们的腿部进行一些按摩，让我们的肌肉慢慢放松下来，久坐族不要再瘫着了，找面墙静蹲，简单又安全，护腰还能练腿，现在就试一试吧，加油
4: QBaby Keep Running。

0: 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创新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哎呦，不文明行车呀，批评啊，
1: 提出批评。
2: 小张啊就说举报不文明行车，说是豫威 9XQ59 一个黑色大众的 SUV 金七路往农业路右转，
1: 是
2: 然后不让行绿灯直行斑马线过路的行人，
1: 明白了，
2: 不让行他，
1: 顶着行人往前走，这就有点危险了。
2: 是，
1: 文明礼让斑马线，通过路口请放慢车速。
2: 是的，
1: 豫 V9XQ59，像这种情况。

0: 现在很多的路口都加装了这个有这个摄像头，
1: 摄像头的
0: 啊，文明礼让摄像头。
1: 嗯
0: 啊，如果说像这种情况，也有可能会被记录，并且、嗯、罚款扣分。
1: 是的，我们小张的提醒也非常的好，
0: 谢谢您
1: 提醒的非常的对，我们批评啊，
0: 通过路口放慢车速。
1: 嗯，那也希望就是大家以后都能文明驾驶，
0: 多些理解。
1: 机器人。又长假期，
0: 行啊，
1: 说这要是放在家里真的有点恐怖了。
0: 那你可不嘛，就你再设定一下，每天见你就跟你打招呼，他感知到你是深夜是吧，你去洗手间突然一句、
1: 嗯、
0: 来了老弟是吧，又起夜呀。
1: 如果说这个人形机器人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能会买，
0: 放办公室吧。
1: 第一个一点就是我不希望他真的长成人形
0: 啊，对，
1: 就还是就是胆小，
0: 对，这是看着挺紧张的。
1: 然后第二就是在功能性这个方面啊，我真的也不需要什么情感陪伴什么的，我希望他就是多干活，
0: 能做一件事儿，固定的某几件事儿就行，
1: 就做家务。
0: 对，其实这个机器人生产成为人的形状，我在前一段时间看一个这个相关行业内部人士的一个分享的时候，他的一个态度就是说，其实没有必要非要生成人形。
1: 对
0: 啊，其实它可能是某一个固定的一个工作工种，然后某一个特定的形状就 OK 了。
1: 是，
0: 对，只是我们大家希望它是机器人啊，它是个人的形状。
1: 你就比如说酒店里面跟你送外卖的，
0: 对，特别方便，
1: 那个机器人那个就很好啊，
0: 请让一让，请让一让，
1: 可可爱爱的，
0: 我要到六楼，你好，请取餐。稳就是稳定一些，挺好的。
1: 是，
0: 对，你再走路过来，两条大长腿，你
1: 这是吓一跳，是不是？
0: 完全不必，你可以不必有腿，俩裸人就行。
1: 对，这个只代表就是俩胆小主持人的一个观点啊。
0: 晚上不想见的是吧？
1: 我们还是相信，就是未来的科技的发展。
0: 会，
1: 我们想想看，这十年之后，人形机器人它将具备什么样的功能，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对，
1: 其实我们还是期待的。
0: 对，
1: 嗯。
0: 反正就很多这个我们不太愿意干的事儿，让他们干就得了。
1: 啊、对，
0: 就是我们乐意干的事儿，你就少掺和，对吧？
1: 就比如说我们乐意上班，你们就不用来跟我们抢，
0: 是吧？
1: 这职位，
0: 我要乐意打麻将啥的，你就不要在旁边，这八条胡了都快，你干啥呢？对吧？不要瞎分析，是吧？这样挺好的，包括有旅游出去玩，我觉得就不需要有这么多所谓的这种机器的这陪伴。暑假带娃出去玩，这叫亲子时光啊，济州岛就很合适。因为这马上不少的孩子们马上回归校园了嘛，最近一段时间出去玩，价格也相当合适了。
1: 是的，
0: 因为它近，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够了，而且牛岛、环岛的观光车你去坐，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都不重样。
1: 对家长也非常的友好，像这个雅悦邑海边的咖啡街，大人们就可以喝着咖啡看着海，旁边孩子呢就在一旁挖着沙子，非常的松弛，吃的也非常对胃口啊，像人参鸡、排骨汤、豆腐汤都是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能吃得惯。选择我们的团期很灵活，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丰富，很全，现在报名，我们还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
0: 是，
1: 想去的话，大家跟着我们，就回复一个关键词“直飞”，我们把行程发给你。
0: 因为现在郑州直飞济州岛嘛，很方便。
1: 现在也很流行，大家就周末的时候去看一看。
0: 对对，
1: 回复一下关键词“直飞”就可以了。
0: 还有朋友在回复了这个，关键词叫什么？“海蓝之谜”4个字不如2个字方便。大牌就够了，
1: 大牌。因为今天呢我们上线的海蓝之谜，我们节目当中此刻就最后一次跟大家来讲了。
0: 对，
1: 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就是高级感直接拉满。我们为什么能拿到今天的这个价格啊？
0: 是
1: 这一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少量的福利，
0: 因为是换季嘛。
1: 是，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代价很高，刚才跟大家说了7000多块钱，
0: 对，7300多，
1: 毕竟它是海蓝之谜嘛。
0: 对，
1: 那这一次我们999商城的专属的广播渠道，价格非常的划算。因为你说到这个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就实打实的金字塔尖的一个牌子，
0: 对，
1: 专柜里面妥妥的那种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很多朋友空瓶了，
0: 对，
1: 它火了10年，修护维稳这一块就是圈内公认的一个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它。
0: 对，
1: 那我们这3件套里面不跟大家去搭配什么洗面奶啥的，我们配的就是精粹水和精粹乳，
0: 都是实打实大家非常好用的东西。
1: 是，都是出圈的爆品，你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格都大上千，好几千。我们首先看一下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这就是护肤界的传奇面霜啊。海蓝之谜面霜是滋润修护、 锁水抗干还是换季的一个维稳的必备。
0: 对，
1: 同时还有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
0: 它的补水保湿能力非常强，而且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
1: 还有一个精粹水30毫升，但是我们是5瓶装，
0: 5瓶，
1: 这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正装的量。
0: 关键这个小瓶，因为是什么呢？精粹水是护肤的第一步。
1: 对，
0: 所以说您比方说平时出差的时候，你带大瓶或者分装瓶都不是特别方便。
1: 嗯，
0: 这是5小瓶，刚好你随时带一瓶，
1: 带一瓶
0: 够几天用了。
1: 是的，出差旅行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随身你上个班补水保湿。也是很好用。
0: 对，
1: 因为脱妆的时候我们想在脸上上点粉，
0: 点
1: 这时候就需要点喷雾或者是水。
0: 对，
1: 你就带一瓶这个放在包里面，特别的方便，
0: 也不占地方。
1: 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我们来说一下，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旗店7395，
0: 是
1: 我们999秋冬护肤季直接打骨折899。
0: 对，而且关键是就今天，限时补贴有20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
1: 哎呦，
0: 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就是百就是叫这一折的价格了。入水
1: 入手
0: 全套海蓝之谜的大牌护肤，而且还加赠礼盒礼袋，你送人或者自用都非常有面。直接回复大牌来薅羊毛。
1: 因为我们优惠券的数量是非常的有限的，我们能699买，不希望朋友们899买。
0: 那是的，
1: 所以这款大家就不要等，此刻听到了回复大牌来薅羊毛。
0: 对，
1: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而且是顺丰包邮的，库存说没就没。活动只有2天，大家速度回复大牌一键下单了，
0: 来一套。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六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8: 我们研究的东西
9: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10: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1: 东西研究室，
12: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3: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

0: 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的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1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1: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唱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
0: 我是小麦。
2: 哎呦，
0: 不如归去，直接赞了我们100次，
2: 谢谢您。
0: 就是您宝贵的那手指，一直跟我们点点点。
2: 对，
0: 小情绪也在问，
2: 有点咳嗽了。
0: 他说怎么看之前的直播呀？
2: 就是在我们的这视频直播间里面有往期的视频的，
0: 还有回放吗？
2: 回放，有一些是会有的
0: 哦，
2: 所以在。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另外呢，最近我跟那个 baby 我们在商议哈，
0: 嗯，
2: 说为什么他的新的手机嘛，就是256G 的那个，
0: 哦，
2: 他说又满了，不知道怎么。我说你是不是换新手机的时候又重新把原来手机备份一遍？他说对呀，那不就是满了吗？这也太满了。而且我们还分析了一下，说你看有的时候是我们会在视频直播之后，
0: 嗯，
2: 有一个点击是否保存今天的节目，然后作为这个往期素材，
0: 别保存了。
2: 我们试着点过，发现，手机内存什么也不够了，
0: 嗯，
2: 所以是这样的，所以大家即时收听，我觉得这才是广播最好的魅力啊。
0: 对呀，
2: 嗯，
0: 就是你没有听到这个就没有了，
2: 有点缺憾呢，
0: 跟我们节目里的商品一样。
2: 对啊。
0: 就没。
2: 今天还有朋友在问，他说赫莲娜还有没有了？没有了。今天啊，昨天是最后一天，已经结束了。
0: 好在今天有海蓝之谜。
2: 海蓝之谜，
0: 嗯，大家回复礼盒，抓紧锁单。
2: 是的，那今儿节目呢，到这儿快接近尾声了。
0: 嗯，
2: 我们特别珍惜每一天跟大家见面的时间啊，然后每一分每一秒，这就是我们在一起这样非常寻找快乐的一个过程啊。
0: 嗯啊，现在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话呀、
2: 话题啊、
0: 语言量啊，再撑满30秒就可以下班了，
2: 是吧？算了，我看看
0: 会上价值不会？
2: 会。
0: 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此刻呢，还在路上没有去到达单位打卡的朋友，
2: 要稍稍紧张一点了，
0: 佛系一点。我倒觉得到8:57了，
2: 就
0: 你真要佛系一点了，
2: 安静了，那要想一个好的理由了。
0: 嗯，
2: 好，
0: 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再见各位。

0: 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咱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哎，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咱打仗咱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得直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树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弘树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弘树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

前红处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别扭啊？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儿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是钱弘处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弘处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K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腘。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当然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2: Q Baby Keep

好听的一首歌，来自郭富城带来的《唯一色彩》。印象当中，这首歌让我觉得郭富城特别温柔的一个印象，因为在我心里，我觉得从小到大，他应该就是那种我们现在所说的唱跳歌手。那记得当时看这首歌 MV 的时候，就会发现哇，他好帅啊！当然了，他那个点头杀呢，在前一段的时间呢，就是风靡了各大短视频，所以四大天王啊，就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我们茶余饭后就是不停的断不下来的一个就是聊天的内容。真的，如果我换成现在的眼光，你说四大天王帅不帅？依然可帅啊，没毛病啊，对不对？黎明天王那种冷冷酷酷的样子，郭富城那种帅坏的样子，哦，对不对？然后刘德华就是标准美男子的样子，那个张学友呢，也是那种实力派的那种帅气，呀，没法说，真的。来吧，这一大早呢，听了这么好听的一首歌，你心情就莫名其妙的就会好起来，对不对？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也欢迎大家来分享那些好听的音乐，让我们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又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去发现生活当中的美好。真的，每当你觉得你快坚持不下去，觉得这个日子咋过得真糟心了。你换一种方式，比如说你去外面走一走，或者说去听听别人的声音，去融入到你本身不太喜欢融入的那些人群当中，你会发现哇，其实那些事儿你能忘。来吧，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好了。今天白天到夜里全是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商丘、周口、驻马店东部、信阳局部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全省偏北风2到3级，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东部、南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到32度，最低气温24到25度。当初见面的不安，彼此探索。闷热的天气呢，一定要做好基础的护肤。那除了让我们每天敷面膜之外呢，很重要的面霜锁水也一定要跟上咯。这两天卖爆了的海蓝之谜三件套，哦不对，应该是海蓝之谜，不对，是赫莲娜黑白绷带面霜，这两天被大家抢爆了。然后今天还有人问说大海有没了，没了，但是我又觉得没了该咋办呢，又对不住你们，我就整了海蓝之谜的套盒，能有的就拿着先用吧，这总比啥也没有强啊，是不是？来吧，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海蓝之谜也不用说了吧，海蓝之谜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品牌，对不对？也是高奢护肤圈其中的一份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家的王牌面霜更不用说了，火了几十年了，对不对？妥妥的硬实力，而且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他。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那今天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我给大家安排一份在里面，护肤界的传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必备。里面还安排一瓶125毫升正装的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对不对？然后我再给大家安排什么？安排精粹水30毫升，一共5瓶，然后这5瓶加起来一共就是150毫升的正。

0: 妆的量，你看从水到乳，然后再到面霜，全部都给你安排到位了。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啊！出差旅行也都能够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随身携带，补湿也超方便。那相信大家也非常关心价格，海蓝之谜都知道它的面霜当年买都2000多3000，对不对？今天这一套在我们的直播间也确实，朋友们，市面上卖7350的套盒，我们的直播间呢，这个价格打骨折了，有没有？你说什么？4000多，小看我们的实力了。899，给不给力？
1: 给力。
0: 899，限时补贴200块钱，699。
1: 给力。
0: 那是疯了，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朋友们自用送人都非常有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来薅羊毛吧。小助理链接给我上一下，
2: 3 2 1上链接。
0: 你没有听错，699，你买到的是海蓝之谜的礼盒，还有礼袋，里面有正装的60毫升的经典面霜，有正装的125毫升的精粹乳，以及5瓶的精粹水30毫升，加起来一共150毫升的正装的量，只要699块，朋友们还迷了。接下来就看你拼手速了，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所以这一套你不论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真的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也亮，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的。尤其是你想要送人的，你跟我说是不是非常能够拿得出手？而且我今天礼盒礼袋都给你安排了，你找代购这些东西可都没啊，朋友们，你去专柜买，你可以自己凑，凑完之后礼盒礼袋有吗？咱就说礼盒礼袋都是小事，咱不说了，对不对？那你能买到699，我老天儿啊！几百块送出好几千的效果，活动只有2天啊！活动只有2天，今天第一天，如果你还不信邪，你明天再挑战一下。大后天了，你再来找我买，啥也没。以后想买送人，你就只能花1瓶2000块钱的钱去买一个面霜，拿出去，啰啰嗦嗦的这。回复大牌，回复大牌，真的，你平时去买一个平价的，就是平替的东西。都得450-500了，你这699是一套的，人家家海蓝之谜面霜、精粹乳、精粹水都是人家家的王牌，才699。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们说，你买到就是赚到了。我只能说啊，要不然你试试，等到你要去送人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到底当时亏钱没亏钱。广告之后见。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4: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是《发现中国》系列之《历史文化名城》。这本书啊，介绍了139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们就像一颗颗璀璨夺目的珍珠，散落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翻开这本书，你可以足不出户地游遍中华名城，领略各地风情，了解各地历史，品味各地文化，可以在优美的文字间走南闯北，驰骋天下，还可以在精美的图片里享受打卡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乐趣。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社会载体，它当然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域在正

治、经济、文化上的辉煌成就和一些难以磨灭的人文记忆。可以说，城市是人类历史文化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明遗产。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当中，孕育了无数被载入史册的名城。这些城市有的曾是大气磅礴的古都王城，有的曾是经济富庶的城池都邑，有的因为某种文化记忆的传承而闻名于世，有的因为某个历史事件而名垂千古，更有因为风光旖旎而举世闻名，因为风俗奇特而享誉天下。他们的存在也为回顾中国历史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窗。如果你对各地的文化历史感兴趣，如果你对不同城市的风俗习惯很好奇，如果你对陌生城市的风景充满了向往，那么打开这本书，梦想的旅程和现实的感受可能就仅仅是一页纸之间的距离。就让我们跟随书中的脚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纸上旅行，感受行走在文字间的美好。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历史文化名城》，我是王恒潇，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潇一起，和王腾潇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四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积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前两天呢，我见到了一位家长，说我们家孩子可懂事了，不吵不闹，体谅他人，非常的省心。但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来说句心里话，就是孩子啊，在本该天真的年纪，如果过早的成熟，不是成长，而是对童年的隐形透支。你看，孩子之所以被称之为孩子，就该有调皮的天性，敢说就说，想哭就哭，想闹就闹，这是他孩子本身的一个率真的表现。我见过太多被懂事绑架的孩子，有的才6岁，看到父母吵架，然后自己一个人默默地躲在那个角落里，明明特别害怕，但是反过来却要安慰大人。有的孩子呢，想要一个心仪的玩具，但是因为看到父母很犹豫的那个眼神，就立刻改口说我不要了。这些孩子看似让家长特别省心，特别懂事儿，但是背后藏着的是不敢表达的委屈和被迫压抑的需求。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在父母的怀里撒娇，就被迫学会了要体谅，还没有充分的享受被爱的温暖，就被迫扛起了我要理解别人的责任。所以久而久之，这些孩子会成为过度顾及他人感受的习惯，慢慢的忽略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一个不敢拒绝、害怕冲突的讨好型。所以要知道，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压抑天性的伪懂事，而是说我经历过天真烂漫之后的自然选择。你看，就像那个小树一样，对吧？小树苗在童年的阳光雨露的滋养下，尽情地舒展它的枝叶，长大之后变得强壮了，它就能够抵御风雨。孩子只有在该调皮的年龄肆意的撒谎，该任性的年龄就敢表达，才能长出健全的人格和强大的内心。所以我们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培养一个我要让所有人都满意的乖孩子，而是养育出一个能接纳自己、对自己满意的独立个体。所以别着急着催孩子长大，也别再用懂事儿来剥夺他撒娇的权利、探索的勇气了，让孩子好好做个孩子。这份未经透支的童年天真，我想会成为他未来对抗世界的最大底气。
6: 大文的亲子课堂，
1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6: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

0: play 我呗。是来自蔡依林带来的一首歌曲，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这里延时中原带货王，我是天山我是天山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有朋友留言给我，吴彦祖哦，他说丹姐，吴彦祖郑州峰会每日来打卡，来一首小情歌送给丹女神和九九的听友们，谢谢你，么么哒。
1: Come on， 来嘛。
0: 如果郑州峰会的吴彦祖，你可以联系上全球吴彦祖的话。你说你听啥歌，以后我都包。我专门给你空出来时间，我跟你讲。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九九，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欢迎大家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哦。

最近一段时间啊，身边有很多朋友们都在减肥，因为都说我这个伏天减肥可能就是事半功倍嘛。但是有的人呢就会发现，就是越减越肥，不知道为啥啊。然后网络当中呢，我就帮大家搜了一下，就是有一些容易就是让你减肥成功的小方法，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借鉴一下。很多减肥健身的人都知道多吃蛋白，对不对？比如说多吃一些鸡蛋啊，然后鸡肉啊、鱼类啊、牛奶啊、瘦肉啊等等等等，这些呢是可以促进机体的一个肌肉的生成，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而且呢容易让我们有很多的饱腹感。可是呢你要避免摄入过多，因为你摄入过多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它加重你的新陈代谢的负担。我曾经一度以为吃鸡蛋能够减肥，我就天天在家吃蒸鸡蛋，我一次蒸鸡蛋蒸五个，哇，吃完以后可撑不说吧，第二天你就发现没下秤。我就质疑这个鸡蛋到底是能瘦还是不能瘦，原来是自己饮食过多了产生了负担。另外还有就是你睡觉休息，你有没有发现你休息不好新陈代谢会很慢？如果你熬到半夜凌晨三点，然后早上起来七点要上班的话，你会发现早上起来首先你的面色就是非常的暗黄，其次呢

0: 你身体会感觉到特别的疲乏。那你想，你身体感到疲乏之后，身体其实给你有一个提醒，你的各项机能就慢慢的下降，因为它要给你精神头嘛，给你输送嘛。那它顾得了你这儿，你顾不了你那儿，你的新陈代谢就相对的会受到一些影响。平日里一定要避免熬夜，保证7到9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入睡前可以泡泡澡啊，泡泡脚，有助于改善睡眠的质量。然后呢，还有个就是锻炼后进食这件事儿哈。运动结束之后呢，30到60分钟之内被称为黄金的窗口期。这个时候呢，骨骼肌细胞的是为碳水化合物、氨基酸等营养素打开通道。如果营养补充及时的话呢，包括数量啊以及比量恰当的话呢，肌肉修复以及增长将会达到一个最大的速度。用我们以前练游泳的时候，教练跟我们说过的啊，就是多吃牛肉。啊，多吃牛肉，不要问我为啥吃去。啊，还有就是不要盲目节食。我也发现了，如果我连着2-3天夜断的话，你信不信我第4天我一顿饭都能打回解放前，等于说我前面2-3天白饿了。所以就是过度的节食呢，它其实只会让你暂时的体重下降，但是你身体的维度啊，它是不会变窄的，减慢新陈代谢的一个速度也会，然后就减少你的热量的一个消耗，你就纯是水。节食导致掉秤的主要原因就是你肌肉量少了，脂肪反而更多的囤积在腹部和内脏，这种现象被称为代谢损伤。所以你不要盲目的节食，那尽量的就是按照1日3餐或者说1日2餐吃。反正我觉得一天当中晚上那顿饭完全可以不用吃。一天中的进餐时间会影响代谢率的，比如说饭点提前一些就能够促进代谢，有助于减轻体重。早餐最好安排在7点到8点，不晚于9点。你没有发现你9点吃完饭之后你中午都不饿，你说你中午不饿吧，你又怕你下午饿，你中午还得硬去吃一顿，然后吃完以后一到晚上你又忍不住，别人一叫你这个局你一凑完了，就是你就是一直在赶着吃饭，就是说你说你咋会不胖呢，对不对？午餐一般安排在11点半到1点半之间，晚餐别超过19点。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也不要太接近睡眠时间吃晚饭，尤其是小朋友们。有一些小朋友们啊，就特别晚上7-8点吃完以后，晚上10来点再加一顿餐，然后有些家人还会觉得，咦，你看他吃饭了，点儿又到了，哎呦呦，胃又开了。我可想说，家长你知不知道那个点儿是睡觉的点儿？小朋友睡觉有一个充足的睡眠，才可以让他有增强体质，才可以生长，才可以成长。所以就有时候看到就是这种育儿方式啊，你不敢苟同。所以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科学的这个调理自己的身体，科学育儿哈。嗯，就说这么多了，别嫌我啰嗦。我最后再啰嗦一嘴，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我们的海蓝之谜3件套这个礼盒，其他的我不重点说了，我重点就跟你们说这个，剩下的我交给老杨说。啊，我重点想跟大家白痴清楚我们的海蓝之谜的套盒。首先，这个套盒里面是人家王炸产品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护肤界的传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必备。里面还有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还有精粹水，一共5瓶30毫升，加起来5瓶是150毫升正装的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超方便。那大家一定会很关注说，哇，那平时一瓶经典面霜都2800，将近3200应该是，都已经很贵了。那这三套加起来你没个7-8千的，确实这三个加起来7395。可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初秋护肤季，我们给大家直接打骨折，只要899。
1: 给力。
0: No, 不要这么着急，更给力的是在我的直播间哦，我们商城自掏腰包给大家限时补贴200元的专属优惠券，到时候只要699块，
1: 给力，
0: 相当给力。朋友们，平时去买一个平价的一个品牌的这个面霜得多少钱了？今天我们这699能拿走海蓝之谜家的每一个网炸，全都是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125毫升的精粹乳，以及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正装量的精粹水，只要699块。我能说什么，朋友们？我只能说谁不买谁傻了，就是货 敷，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当然了，我也不是说正儿八经就是大家傻的不行，傻的不透气儿。

特别的赚啊，钱不要乱花，毕竟咱挣钱也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的，每天我觉得现在只要出门都是花钱啊，所以咱们把钱省下来干更多其他的事情，然后咱把这个钱用到刀刃上，哎，咱也能享受贵妇级的待遇了，对不对？咱也花了小钱了，然后剩下多余的钱咱还能养家了，这不好吗？是不是？就像我们把时间用在有效率的上面，你会发现，哎，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下可以做不同提高效率的事情，那有些人人家就能干得好，那我们该干得不好。现在又有人指明路了，咱为啥不好好的弄呢？是不是？哎，就说这么多，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哦，699带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我们的郑州分社的吴彦祖，郑州区域的吴彦祖，请来接歌，苏打绿带来的下情歌。耶、yeah? 卡了 OK

刚刚那个音乐哦，真的啊，让我到现在都难以忘却，而且吴青峰独特的嗓音又是这首歌的灵魂所在，音乐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定会说，哎，但我咋感觉刚听到你的声音了呢？你不要感觉，你要告诉自己是真的。我相信在路上开车听歌的你们也一定会跟着一起轻声附和吧。

啥？你说你还想听我唱啊？是你疯还是我疯啊？小史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键盘上的字母顺序为什么不是 A B C D， 而是 Q W E R T Y？键盘是办公室中不可缺少的物品，随着时代的变化，键盘也越来越多样性，可以分为薄膜式键盘、导电橡胶式键盘、电容键盘，也可以分为人体工学键盘、非人体工学键盘。但是键盘的布局几乎没什么变化，基本都是 Q W E R T Y 式的布局。那为什么键盘会是 Q W E R T Y 这种乱序呢？
0: 为什么呢？
4: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
5: 真相。
4: 首先，为了输入英语服务， QWERTY 键盘又叫做 QWERTY 键盘，源自于当年发明的打字机，它的设计主要是为了输入英语而服务的，而不是法语、德语、中文。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为了让打字速度慢下来。为了让打字速度慢下来，这个说法听起来非常反常，但确实是发明者的创举。早期的机械打字机是依靠按键驱动后方的字锤，当打字速度太快时，前一个字母的字锤还没完全弹起，后面一个字母的字锤就已经落下了，两个字锤很容易搅在一起，发生卡壳。于是打字机之父就把常用字母安排在了不顺手的地方，减慢打字员的速度，这样打字机就不会被卡住了。所以以上就是著名的 QWERTY 键盘被发明出来的原因。其实在打字机之父克里斯托夫拉森肖尔斯之前，已经有51个打字机专利了，只有他靠着这种反效率的设计脱颖而出，获得了市场的认可。按常识讲，一个反效率的键盘应该活不了多久，可是这个 QWERTY 键盘偏偏笑到了最后。那么问题就来了，这 QWERTY 键盘为什么没有被取代呢？打字机改良之后不再卡壳，更高效的键盘方案出现了，其中最有名的是德沃夏克键盘。吉尼斯世界纪录显示，打字员用德沃夏克键盘连续打字50分钟，平均每分钟150个单词，峰值速度为每分钟212个单词。这些高效率的键盘并没能够撼动 QWERTY 键盘的垄断地位，因为当时打字机的使用对象主要是大型的公司工厂，拥有 QWERTY 键盘专利的公司为了占领市场份额，给大公司开设了免费的打字员培训课程，培养了大量擅长 QWERTY 键盘的打字员。而新键盘尽管高效，企业却不愿意再付出额外的成本让打字员学习新的键盘系统， QWERTY 键盘就这样成了键盘界的老大。换句话说，我们的键盘使用的是最新科技，但其实啊，这个键盘布局也不过是100多年前打字机卡壳时的低效产物啊。
6: 来了个白马。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7: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事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

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四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必引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纸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四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四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一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

0: 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0: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0: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0: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最近我总能刷出这样的论调，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今天咱们就来掰扯掰扯这事儿啊，尤其是要讲给家里的孩子们来听。真的别再被这句话给忽悠了，这句话听着挺有道理的，其实就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你想啊，要是一天就挣100块钱，再怎么省也变不成200块钱。可是反过来，要是一天挣100，你花150，日子是不是就会越过越糟？对于咱们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钱还真的就是省出来的。挣不到大钱的时候，咱们就得把小钱省得明白。老祖宗早就说了，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世穷。这话放到今天照样戳心。前阵子我听到有一位妈妈聊起他们家的事儿，特别有感触。他们家儿子上初中了，看到同桌穿了一双3000多的限量版球鞋，回家就哭闹着非要买。妈妈呢没有直接拒绝，而是趁着周末带他去自家开的小面馆帮忙，让他体会挣钱的滋味。孩子从早上10点忙到晚上8点，收盘子、擦桌子、洗碗，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一天下来只挣了120块钱。晚上算账的时候，孩子红着脸说，妈，一双篮球鞋要我快干1个多月的活了，太贵了。从那以后，孩子再也不提攀比买名牌的事儿了，反而学会了把零花钱存起来，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书和文具。不知道你家孩子有没有过类似的情况，看同学的新玩具、手机，就吵着闹着也要张口，张口闭口就是几个 W， 花钱的时候眼睛都不眨。可他们哪里知道，这一张张钞票是父母用汗水换来的。所以各位爸妈，一定要告诉孩子，咱们不跟别人比吃穿，那些都是虚的，要比就比谁的成绩更拔尖，谁的人品更端正。要记住，知识是最宝贵的财富，是别人抢不走的底气。抠门省钱真的不丢人，精打细算会过日子是咱普通人的智慧。真正丢人的是什么？是明明兜里没钱，却要打肿脸充胖子，没钱硬装有钱。最后送大家一句老话，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还有一句更现实的，有钱莫忘无钱日，落难何曾见几人。让孩子从小明白勤俭的道理，比给他留多少零花钱都管用。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好，听听一首歌，来自萧敬腾带来的《活在故事里》，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哦。这里依然是中原带货王，我是天使堂儿喜欢的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各位朋友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我看到静思说开封的波段是多少啊？99，在开封有杂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手机充电线插上去了？哎，你知道啊，就是有一段时间我一直都觉得我在路上走到哪一个地方啊，就忽然间我车上为什么听不到那个广播，就可杂，就是不知道啥时候我发现，哎，充电线一拔瞬间轻了。我拔吧，然后插上，然后发现哎呦，原来就是这个原因，就是我充电线充电器那个头啊可能影响到我信号接收了。我估摸着静思听我说这段话也是断断续续听不老清，反正就给那些即将啊或者说是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们提个醒，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充电器的原因啊。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一起来点播你想要听到的歌曲，关键词都回复也不要回复错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定要回复的一个是一定要回复的，就是大牌
1: 炸，
0: 其他啦我就让老杨介绍了，比如我们的 Me Today 第四代的补铁爆珠，然后比如说我们的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大家想买的话呢分别回复散粉或者是说回复补铁。那海蓝之谜三件套是我今天特别给大家推荐，一定要买，是因为我觉得你闭着眼你去哪儿你以后再也买不住了。因为你平时去买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60毫升正装大概要3280，找人代购也得3000出头，2800了，对吧？那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我怎么说呢，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也在套盒当中，这一套买下来得1-2000，包括他们家的精粹水，今天是30毫升的，一共我给你装5瓶，五瓶加起来就150毫升正装的量，独立小支包装也是干净卫生，你随便啊，你随身携带补湿也超方便。这一套我还送你礼盒礼袋，你送人非常有面，对吧？然后平时官网这一套买下来是7395，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我不给你200减了，699直接给你压到底，
1: 给力！
0: 能拿拿，不能拿，朋友们，你花贵的。

0: 价钱，花冤枉钱去买，好吧？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你没有听错哦，回复大牌，你带回去的都是海蓝之谜家的正装，而且礼盒礼袋我全给你配齐。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对不对？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必备。还有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加上脸清爽不黏腻。还有30毫升，一共5瓶，加起来150毫升正装量的精粹水，这一套加起来只要699，这一套699可不是单瓶哦。所以朋友们，你跟我说你去哪儿找谁能够拿这样的价，而且还给你配礼盒礼袋儿，699平价一瓶面霜的钱，现在基本上有人都买不到了，对吧？今天699能带走这一堆价值7395的东西，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接下来继续听歌。

0: 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

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手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手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今年的老歌被翻唱，你会发现会有不一样的味道，尤其是同一首歌不同的人翻唱之后。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韩磊老师带来的《花房姑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当年在《我是歌手》的舞台当中他的一段演唱吧。那最近一段时间被翻唱的很火的，应该是众所周知的那一曲儿《大话叫喂》，那个上话叫喂，是不是？这张艺兴翻唱的大花轿了哈，待会儿的时间我跟大家安排一下。那此时此刻再次提醒大家，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事您说话，诚心诚意为您服务。如果你想要买到我们给大家种草的一些东西的话呢，记得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才可以买得到。比如说我看到有人回复清仓，可是清仓我们应该就没有了吧。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大牌哦，我觉得大牌的这个价格也快赶上清仓了，有没有？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海蓝之谜家的王炸经典面霜正装60毫升，我给你安排一瓶，里面人家家的精粹乳125毫升的正装哦，我也给你安排一瓶，另外还有30毫升的精粹水，我给你安排5瓶，加起来就150毫升的正装量，这三样我都给你安排到一个套盒里面，我还给你安排这个礼袋儿。观奇店7395，朋友们，光一瓶面霜大家都知道3288，找人代购估计也得3000-280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人家的零头都不到，你知道多少钱吗？对，没错，不是899，699。
1: 给力，
0: 相当给力！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699，平时你去赖好买一个一般的品牌，大概都这价了吧？今天是海蓝之谜的整个套盒，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精粹水30毫升，一共5瓶，加起来150毫升。

0: 生的正装量，还能说什么呢？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8: 我们研究的东西
9: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10: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8: 东西研究室，
11: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2: 欢迎来到今天的东西研究室。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的皮肤？它覆盖全身，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总面积差不多能铺满一个小方桌，重量呢更是能占到体重的16%。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动物能在丛林荒原里面肆意碰撞，咱们人类的皮肤却总显得有一点弱不禁风？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副看似娇嫩的皮囊到底藏着多少进化的秘密。答案可能会很颠覆，这副娇嫩的皮囊根本不是脆弱，而是进化送给人类的顶级生存神器。390万年前，森林消失，人类祖先被迫走进炎热的非洲草原，长途涉猎最需要的不是力量，而是散热。于是我们的祖先褪去毛发，进化出了全身海量的汗腺，直接解锁了人类独有的耐力捕猎，就是靠持续出汗散热把猎物活脱脱地追到头昏虚脱。但是脱毛也带来了新的问题，紫外线直接照射皮肤，进化又很快给出了解决方案，分泌黑色素形成天然的防晒，这也是早期人类的皮肤呈现深褐色的原因。历经100万年的进化，我们的皮肤早就已经精密又强大，角质层挡住细菌灰尘，真皮层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缓冲碰撞保持弹性。可是现代生活却给皮肤又添了新的麻烦，尾气灰尘堵塞毛孔，空调环境抽干水分，皮肤的清洁呵护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里咱们不带货啊，纯科普。人类护肤的历史其实非常久远。

公元前2800年，古巴比伦就有了肥皂的雏形。1865年，液态肥皂出现。1980年，更温和的沐浴露诞生了，用更科学的方式清洁保护我们的皮肤。从远古进化到现代文明，这层皮肤始终默默守护着我们。了解它，善待它，让每一寸肌肤自由呼吸，就是对自己最温柔的照顾。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四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断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95，平时你单独去买60毫升的经典面霜3280，找人代购也得3000-2000多吧。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哦，你知道人家一个零头不到，你就可以带走三样。哪三样？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还有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以及精粹水30毫升，一共5瓶，也就5瓶加起来要150毫升的正装量，加起来这一套哦7390，我们的直播间哦699，是不是？我觉得你就算不买，你听你都惊得慌，对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自用送礼都非常有面。你想想下半年有没有你要送的，包括过年前你也可以先囤一囤。加赠专另外今天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真的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只要699。平时你去买一个一般的品牌的护肤品，你买一套吧都得699吧，都不止了。你单独买一瓶面霜，我跟你讲现在平价的也都上400-500-500了。所以今天699你可以带走人家海蓝之谜家的3件套，全部都是正装。除了精粹水啊，我给你配了一套正装的量之外呢，真的你买哪一个单独拆开你都划算，尤其是60毫升的经典面霜。来吧，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海蓝之谜家的面霜是要放在手心里进行乳化的啊，乳化的，给大家乳化之后，乳化之后按压在脸上进行使用，好吗？不同的护肤品，不同的护肤手法，你不要嫌麻烦。女人啊，女人的漂亮，我跟你说，全靠勤快，真的就是应了那句话，世上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所以爱美的女生跟着我一起护肤吧，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底子先打好了，就像墙上的腻子得先刮平了吧，你才能做后续的一些，不论是美白呀、啊、还是抗皱啊，对不对？所以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今天我们从基础的护肤开始，只要花小钱办大事，多花一分钱咱们都不干，好吧？回复大牌699带回家。当然还有不同的关键词回复，比如说补铁爆珠你回复补铁，比如说我们的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你回复散粉，具体的由老杨待会儿的时间给大家详细介绍。我就捡重点跟你们分享了 OK。 那说到重点呢，最近一段时间啊，无糖饮品站上了黄金位置。怎么说呢，这届年轻人真的是把水喝得明明白白的。你要知道每年夏天都是饮料销售的旺季嘛，但是今年一个变化正在发生，像是东方树叶、好自在等等无糖饮品逐渐接管便利店和商超的冰柜 C 位。业内人士就分析说，随着年轻消费群体的崛起，饮料消费逻辑已经从追求快乐刺激转向寻找健康轻负担，终端陈列的饮料位置洗牌，正是这场消费迁移的直观缩影，也预示着饮料行业无糖化时代的全面到来。我觉得挺好的，慢慢的你会发现真的什么都在改变，我们的消费选择也一直在悄悄的变好。以前买饮料我们只买够甜的、够爆炸的，比如像碳酸，对不对？够好喝的，从来不会多看配料表一眼。现在不一样哦，大家好像更加的看重健康和体验，优先选配方干净的零糖无负担的一些饮品，各类清爽安心的养生饮品悄悄出现，小小的冰柜更迭也是很多年轻人健康消费的一个意识最真实的觉醒，我觉得特别的好。包括是就是我现在哦，有时候都会在运动的时候给自己买那个电解质的饮料，就是那个外星人，我都会买那个。因为你会发现真的是像我们经常听到的、看到的、说到的一样，就是你在消耗汗水的同时，其实你身体还有一些电解质是需要补充的，比如说维生素 C 啊，然后 B 族啊等等等等一类的哈，它不是靠单纯的补水就可以缓解你身体的一些能量的，所以挺好，我觉得挺好。你最喜欢喝哪一种饮品呢？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啦。微信私家车999，希望大家的提供是属于那种清爽不踩雷的啊，当然也是目前当下我觉得最真实的消费理性化。 OK， 接下来的时间和你继续分享好音乐。微信私家车999即将和你听到的这首歌非常经典，来自张雨生带来的《没有烟抽的日子》。

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李荣浩带来的，名字叫做不搭，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哦。时间过得好快，还有一个小时我们聚在一起听歌唠嗑，顺便呢帮你买买买。说到买买买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这个大牌就是来薅海蓝之谜的羊毛，我觉得真的朋友们你不要错过了，我老是可怕你们错过，因为这次就是两天，今天和明天就这两天，因为它这一整套哦，一整套三件套是要7300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

0: 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2: 看到体检报告上 CA125 那个箭头往上窜，是不是脑子嗡一下？先打住，别自己吓自己。哎，等会儿，还有亲不知道 CA125 是什么？一般咱姐妹们去体检，女性常规项目里都有 CA125， 就是指卵巢肿瘤指标。这指标啊，说白了就是个特别敏感、特别爱加戏的报警器。基本上真有事儿，他肯定响，但他一响，可不代表你一定摊上大事儿了。简单讲，它就是个提示。虽然引起 CA125 升高的原因有卵巢癌、腹膜癌、输卵管癌、子宫内膜癌、乳腺癌等常见的恶性肿瘤，但是 CA125 升高还可能是这些情况。咱就是说，你身体里有点风吹草动，比如来大姨妈，有盆腔炎症或者子宫内膜异位症，它都可能升高，甚至怀孕早期它也会凑热闹。所以通俗来讲，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卵巢癌患者都会有 CA125 的升高，但并不是升高了就一定得了卵巢癌。如果你只是轻度升高，先别往最坏的剧本里套。很多良性情况都会让它波动，记得如果 CA125 升高，一定要先去复查，而且复查的时候一定避开月经期。但有两种情况你必须高度重视，立刻行动。第一种，如果你家族里有卵巢癌、乳腺癌的病史，尤其你自己查过基因有 BRCA 基因突变风险存在的，那你对这个指标的警惕性得调到最高级。它一升高就是一个加黑加粗的箭头指向你，必须马上去做全面深入的检查。第二种，如果你已经绝经了，身体早就没有那些月经期、怀孕这些生理波动了，这时候它再升高就非常非常值得警惕，必须严查到底。健康问题上，保持警惕性是爱己的清醒，但过度恐慌也是对自己最大的消耗。记住啊，姐妹们，指标是给你提醒，不是给你判刑。该查的查，该问的问，但别让焦虑跑在诊断的前面。咱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我是张姐，下期见。
3: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1: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4: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 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一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方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侃侃带来的滴答，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那么此时此刻呢，我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大热天呢，我们马上就快熬过头哦。今天是8月20号了，距离8月24号出伏还只有4天。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大家会觉得，哇，这快熬到头了，怎么还是这么热？事实上，今年40天加长版3伏天，出伏是7月15号开始，末伏是要到8月23号才结束。更关键的是，今年立秋正好卡在中伏里，属于典型的秋包伏。民间素有秋包伏热得哭的说法，你信不信？现在越来越信一些民间的老说法了吧？气象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啊。截止今日，江西等地仍在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南方多地会感觉到体温的那个温度呢是持续偏高。与往年干热型的秋老虎不同呢，今年叠加了母伏的特征。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潮湿的桑拿天让体感比实际气温更加的难熬。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8月23号处暑，8月24号出伏之后，全国大范围40度极端高温将基本消退，北方昼夜温差率先拉开。我忽然间想到了一个不好的是啥，你知道吗？那蚊子该可毒了。南方也将逐步告别夜间黏腻，暑气退场是渐进的，再坚持几天，秋天就真的要来了啊！秋蚊子那可毒了。我就发现一个夏天被蚊子咬不了几口，那秋天之后那身上那算是。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一些家人们呢，给小朋友们都穿长裤，就所谓的防蚊裤。你知道小朋友哦，他在那个花丛里，不应该也不是花丛里，就是现在花坛周围去公园玩的时候，是特别容易被叮咬的。而且蚊子最舒适的温度就是秋天的温度，20出头的温度。所以那个秋蚊子毒死了，我跟你讲。而且他们要让自己吃饱，能够很好的进入冬眠，这是曾经我看过的一篇研究。来吧，那节目到最后呢，我看到吴彦祖说播放一首经典歌曲，蔡依林、周杰伦、林俊杰的歌，听着都带劲儿哈。哦，播一些歌曲经典一点的，他说比如说来一首1000年以前送给大家。以前的没有，以后的要不。你要这么说的话呢，我就准备放周杰伦的歌了啊。你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哦，就是我在短视频当中老是刷到很多人哦在墨尔本看周杰伦打网球。

0: 这好吗？人家花钱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这他呢，周杰伦给他演了一场，打了一场球。有谁要结伴一起去墨尔本吗？我觉得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爱好往偶像那边靠一靠啊，培养一下。来，最后吧，再给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回复大牌就是海蓝之谜家的这个套盒，一共三件套，都是人家家的王炸产品，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还有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液，以及精粹水30毫升，一共5瓶，加起来150毫升正装的量，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7395哦。怎么可能，我们699
1: 给力。
0: 一定有人说怎么可能，必须的，朋友们，这个我们上城自掏腰包给大家又补贴了200块钱，本身是899啊，我们补贴完之后是699，而且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都有面，数量有限，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啊，顺丰包邮，回复大牌，回复大牌，699块钱，这三个哟，你全部带走，而且我们送你礼盒礼袋，还想啥？
2: 3、2、1，上链接。
0: 你跟我说你今天在路上听节目，你忽然间听到我的节目了，你以前从来没有听过，你有没有发现真的是命里缺我呀？这啥好事让你遇到了呢？真的是啊，记得中原带货王在早上的时间陪你一起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你们喽，我们明天见哦。关键词回复一个是大牌，还有一个是补铁爆珠，你回复补铁，回复补铁，它呢是给大家就是带来了，我们带来的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四代补铁爆珠，是国宝级的品质背书，新西兰的一个非常厉害的认证，全球必引入的一个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剂，然后四重协同配方，每粒含15毫克的铁，两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的牛肉的含铁量。你知道以前我不太相信这些东西，直到我买牛奶，最近我发现了，就是咱们买牛奶，你发现了没有？有那种塑料袋装的，它保质期大概就是21天，然后是21天吧，然后还有一个是稍微硬一点的纸袋的包装，它的保质期大概45天，然后硬纸盒的就是半年。我刚开始只是以为他们在保质期上有所不同，最后我发现不是的，是不同的包装，它们里面含的牛奶的那个蛋白质的克数也不一样，有3.0克的、3.3克的以及3.6克的最高的，这就分别对应它不同包装、不同保质期，然后不同价位的牛奶的选择。所以就这个东西啊，也是这样的。那我也建议大家呢，可以去试试看。你回复补铁，回复补铁，还有一个纪梵希的4宫格散粉，回复散粉，回复散粉。本身你买一盒61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需要399，399是买一送一哦，买一送一，算下来一盒不到200，基本上你买完这个，你到明年，你明年这个时候，你估计才会用完。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反正他们家的散粉是特别耐用，而且对于女生化妆，散粉是一定要用的，因为它是需要我们定妆的，有时候妆会花会出油嘛，它就是起这样的一个帮你定妆的作用。回复散粉，回复补铁，或者说回复大牌，尤其是你啥不回，你得给我回复大牌，就2天你思考的时间，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啊！你可以去网络啊，或者说去你认识的代购那儿，或者说自己去商场去咨询咨询，就是他们的机制，看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以及精粹水30毫升，一共给你装5瓶，加起来是1瓶正装150毫升的量。这个一套加起来大概多少钱？海蓝之谜家的，我们今天直播间只要699，699还送你专属的礼盒礼袋，你去好好比价，还有1天你思考的时间啊！就说这么多，回复大牌，回复大牌，
2: 3、2、1，上链接。
0: OK， 那就这样吧，我们明天见。
3: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4: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3: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5: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家车九九九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7: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四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纸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四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四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一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2: 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嘉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4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 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3: 好的，嘉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先说天气这边，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生成，中心20日早上位于关岛东南方向大约88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最大风力8级，7级风圈半径100到200公里。眼下它正缓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关岛一带的船舶和海岛居民都已提前收到预警。台风路径每年都牵动半个太平洋的神经，这次好在暂时没有直扑人口密集区，但夏秋之交的西太平洋从来不让人省心，后续走向还得盯紧，沿海地区的防台预案不能松。聊起高温，法国这边正被热浪压得喘不过气，法国气象部门对全国78个省份发布了高温橙色警报，范围之大相当罕见。街头的喷泉和商场空调区挤满了人，老人和户外劳动者成了最脆弱的群体，多地医院急诊量随气温攀升，政府紧急开放避暑场所。欧洲这一轮极端高温已不是头一回了，在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夏天越来越像耐力测试，停电和野火的风险也跟着水涨船高，消防力量提前进入戒备。顺着高温的话题，高温还直接戳到了德国的饭碗。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德国2026年谷物产量预计要比去年下降大约7%，小麦和玉米减产，饲料成本跟着往上走，迟早会反映到面包和肉价上。农业靠天吃饭这句话，在极端天气频发的年景里格外扎心。德国农户本来就承受着能源和化肥涨价的双重压力，这一茬欠收无异于雪上加霜，也再次提醒人们，粮食安全从来不是离我们很远的话题。提一嘴东南亚，菲律宾这段时间持续强降雨，全国受灾人口已经突破500万。暴雨引发的山洪和山体滑坡冲毁了不少道路和农田，南部多个省份进入灾难状态，数万人被迫撤离家园。救援力量在泥水里抢通生命线，帐篷和饮用水紧急调拨，可气象预报显示降雨还得持续几天，情况一时半刻缓不下来，安置点的物资和防疫压力都在加大，灾后重建的账才刚刚开始算。再看东北亚，韩国庆尚南道突发泥石流已经造成1人死亡，事发地段连日降雨，土质饱和后瞬间滑塌，把过往车辆和民房卷了进去，另有数人受伤送医，当地连夜组织转移，搜救犬和生命探测仪一直没停。山区的雨从来不讲情面，预警和及时撤离真的能救命，这次的教训又一次摆在面前。在极端天气频发的季节，任何侥幸心理都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再把目光投向中东，

特朗普19日通过社交平台放话，宣布对伊朗采取所谓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措辞之重，说明美伊之间原本就脆弱的谈判窗口基本关上了。市场随即开始评估能源和航运可能受到的冲击，海湾局势又添了一层阴云，油价和保险费的波动只是第一波连锁反应。再说朝鲜半岛，特朗普表示预计今年晚些时候会见到金正恩，这番话给僵持已久的朝美互动透出一丝松动的信号。不过朝中社那边向来谨慎，金宇正日前还表示对近期朝美沟通事宜一无所知，见面能否成行，谈什么，能谈出什么，现在都还是大大的问号。半岛的缓和历来是进两步退一步，可以乐观点，但别太当真，毕竟过去的会谈说崩就崩。说到欧洲东线，基辅市内20日传出爆炸声，乌克兰空军随即发布警报，称有弹道导弹正从北部方向袭来，城市上空警报长鸣，地铁站又一次成了临时防空洞，家长抱着孩子往地下跑的画面让人揪心。俄乌战事打到现在，远程打击已经成了日常，普通人的生活就在这种不确定里一天天挨过去，谁也不知道下一次警报什么时候响，和平离他们还有多远。聊到俄方态度，普京最新表态称，乌军对俄境内目标的袭击造成了一些损失，但并未产生严重后果。这番话既承认了乌方跨境打击的存在，又可以淡化影响，算是给国内舆论一个交代。前线的拉锯加上后方的互相敲打，这场消耗战看不到尽头，双方都耗得起，却谁也赢不了痛快，谈判桌外的炮声仍是主旋律。插播一条就案新进展，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北溪管道爆炸案在近期被捕。这条连接俄欧的能源大动脉两年前被炸，真相一直扑朔迷离，如今抓到人算是迈出了关键一步，可背后到底是谁下的手，动机何在，各方说法仍对不上，调查恐怕还会拖上很久，能源格局的伤口一时难愈，欧洲为摆脱依赖付出的代价还在持续。翻到经济账本，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财政警报再次拉响，光是利息支出就已经超过国防预算，成了联邦开支里最沉重的一笔，两党为了债务上限吵个没完。借钱过日子能撑多久，没人敢给准话，但数字就摆在这，未来的腾挪空间只会越来越窄，压在后代头上的担子越来越重，赤字货币化的游戏还能玩几轮，没人说得清。说起国际机构，欧盟对美国制裁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一事深表遗憾，并重申坚定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美欧在多边机制上的分歧又一次摆上台面， ICC 的管辖权本就争议不断，美国这一手更是让跨大西洋的价值观同盟多了道裂缝，成员国之间的步调越来越难统一，一些欧洲国家私下也对华盛顿的单边做法颇有微词。转到人事，特朗普提名奥福顿出任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局长， FDA 管着全美药品和食品的准入，局长人选直接影响医药审批的节奏与新药的上市速度，这位提名人能否顺利闯过参议院这一关，接下来几个月会是个看点，尤其牵动仿制药和疫苗板块的神经，药企和消费者都在盯着，毕竟局长一换，审批风向可能跟着变。顺带看英国，刘易斯发生列车脱轨事故，初步调查发现轨道存在异常，好在事发时车速不快，没有造成重大伤亡，但英国铁路的老龄化问题又被翻出来讨论，信号和轨道维护常年欠账，这次算是有惊无险，可下一次未必这么运气好，基础设施的账迟早要还，运力紧张的线路更经不起一次次预警。收尾看南美，巴西南部巴拉那州两辆车相撞，造成23人死亡，5人受伤，是今年以来当地最惨重的车祸之一。初步判断是雨夜路滑加上超速，具体原因还在查。20多个家庭瞬间破碎，再一次提醒人们，方向盘上的那点疏忽，代价可能就是整条命。雨天行车真不能逞快，安全带更是一道都不能省。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

0: 销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六十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五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1: 12:00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2: 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先说中东油国，沙特这几年的土豪光环正在褪色。沙特统计总局的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显著负增长拖累，今年第二季度实际 GDP 同比下降了4.8%。油价走低，加上减产压力，王室和企业都在过紧日子，一些大型项目被迫重新排期。这个靠黑色黄金起家的经济体，正加速往旅游和制造那边找补，转型的阵痛比预想来的猛，能否在油价低迷期完成转身，考验着决策层的定力。聊起 A 股，宇树科技19日正式登陆科创板，可从流出的答谢午宴视频看，桌上只有红酒和果汁，不见茅台的身影。过去上市庆功、夺冠庆功，茅台很少缺席重要宴庆，这回的缺席被不少人解读成新风气的信号，也侧面说明硬科技公司自己的底气，不需要靠名酒撑场面，资本市场的注意力正从喝出来的面子转向造出来的里子。顺着宇树上市的热度，青岛一家制造业巨头成了隐形赢家，海克斯康持有宇树约484.55万股，位列第15大股东，按午间收盘价估算，这笔股权对应浮盈超过42亿元，回报倍数约213倍。一级市场压住机器人赛道多年，这一单让耐心资本四个字有了最直白的注脚，也点燃了市场对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的想象，相关产业链应声而动。再把目光投向美股，一款抗癌疫苗把医药板块彻底点燃。8月19日 ，BioNTech 大涨超23%，诺瓦瓦克斯涨超7%，Moderna 更是飙升超126%。导火索是公司与默沙东宣布，黑色素瘤皮肤癌疫苗在大型试验中达到了主要目标。肿瘤疫苗从概念走向临床兑现，资本用真金白银投了票，也重新点燃了市场对 mRNA 技术平台的信心。视线回到海湾，阿联酋和伊朗的关系突然绷紧，阿联酋外交部19日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两大海湾经济体闹僵，能源和转口贸易的

链条难免受波及。迪拜作为区域枢纽的中转生意首当其冲，区域风向标又歪了几度。说起白酒板块，真酒李杜交出上半年成绩单，营收和利润双双重回增长通道。在行业调整期里能翻身并不容易，公司把功劳部分归到运行一年的外商联盟上。渠道下沉和终端动销能不能持续，还得看下半年宴席和商务消费的脸色，回暖的成色有待验证。库存和价格体系的稳定仍是绕不开的考题。转到利率，八月 LPR 报价出炉，一年期和五年期以上利率均维持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房贷和企业贷款的定价锚暂时稳住，银行净息差的压力也没进一步放大。对打算贷款的人而言，窗口期还在；对楼市来说，没有更便宜的钱进场，回暖更多要靠真实需求托底，靠降息单兵途径救不了基本面，结构性的修复需要更长时间。说到大宗商品，上海原油期货受地缘风险退潮影响，单季跌幅超过 30%。 此前溢价里的战争风险贴水快速回吐，炼厂采购成本随之松动，部分化工品的利润空间被打开。油价下来对物流和化工是利好，可对产油国财政又是另一番滋味。大宗商品的故事永远在避险和现实需求之间来回摇摆，任何单边压住都藏着反转的风险。提一嘴物流，密尔克为申请广七所氢氧化锂胶割库资质引发市场关注。一家第三方物流公司布局新能源期货交割，背后是锂电产业链金融化提速。当上游材料也能像工业品一样标准仓单流转，价格的发现和风险的对冲会更顺畅，但也对仓储和品控提出了更高要求，交割环节的规范性直接关系着整个市场的公信力。顺带看期货圈，红叶期货召开业绩说明会，用长篇回应了投资者关心的多个焦点。公司去年净利下滑超80%，在行业佣金内卷和权益波动里压力不小。作为老牌期货公司，如何把中介业务往财富管理和风控服务上转，是摆在桌面的必答题。光靠通道费的好日子过去了，谁能先涨出服务收入，谁才扛得住下一轮周期。插播一条期货公司，瑞达期货正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公司回应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赴港上市不只是目前，更是补齐净资本和国际化短板。在期货公司扎堆谋上市的当口，谁能先把资本和牌照两张牌打顺，谁就可能在下一轮行业洗牌里占得先手。港股的国际投资者也会用脚为差异化竞争力投票。翻到科技股，家讯飞鸿披露在手订单同比增长超50%。按公司测算，若2026年营收增长15.5%，就能解锁股权激励第一个归属期的全部股份。铁路和应急指挥的订单能见度提升，让这家通信设备商有了业绩底气，也让核心团队的干劲和股东利益绑得更紧。订单的连续性比单季利润更能说明问题。收尾看外贸，湖南轨道交通装备出口创下历史新高，单月首次突破2亿元。从一节节车体到整套信号系统，中国制造在高端装备出海上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当基建出海从工程承包走向装备和标准输出，外贸的结构性亮点往往就藏在这些不起眼的细分冠军里，他们撑起的不是一时的数字，而是产业链向上爬坡的真实足迹。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四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积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断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2: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5: AI 的速度，
2: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6: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先说 NBA， 伦纳德阴阳合同风波有了新说法，据披露，相关调查认为他或能免于责罚，这让快船球迷暂时松了口气。一边是顶薪合同背后的合规疑云，一边是联盟对球星特权的微妙尺度，这出戏折射出的是 NBA 在商业规则和竞技公平之间的长期拉扯，怎么收场都有人不服，规则的公信力恰恰藏在每一次准与不准的边界里。转到乒坛，大太年又替欧洲大满贯传来捷报，王曼昱夺得女单冠军，状态热得发烫，从相持的厚度到关键分的出手，他把统治力摆在了明面上。大赛连轴转，能一直把强度顶住，靠的不只是天赋，更是这套被反复打磨的技术体系。国乒的板凳深度再次让人服气，也给了教练组排兵布阵的底气。顺着大铁流涕的热度，王艺迪在瑞典站战胜张本美和，帮助中国队提前锁定冠军。这场球不只是赢在技术上，更赢在心态的沉稳。中日主力之间的对话从来不缺火药味，能在客场把节奏捏在自己手里，说明我们的梯队在面对主要对手时底气是实打实的。关键分的敢打敢拼才是真正的分水岭。再把目光投向混双，林诗栋和蒯曼搭档拿下大太年又替欧洲大满贯混双冠军，年轻组合的执行力让人眼前一亮。不过同一站国乒男单无缘8强，也敲了记警钟，新星闪光的同时， 南线单打的统治力正在被对手一点点蚕食，梯队建设不能有丝毫松懈，奥运周期的备战容不得半点盲目乐观。视线回到网球，美网正赛外卡公布，46岁的大威廉姆斯领衔上榜，老将重返大满贯本身就是话题。另一边，中国金花郑钦文无缘这张外卡，让人稍感遗憾。大满贯从来不缺传奇与遗憾的交织，老将的坚持和小将的冲劲，恰好是这项运动最动人的两面。岁月和新生在同一片球场交替。说起美网，金花单打传来让人揪心的消息，王希雨0-2不敌前澳网冠军凯斯，无缘首进1000赛8强。比分背后是经验的差距，也是硬仗里关键分的把握。出局不等于失败，能在高手云集的签表里走到这一步，已经攒下了下一城的筹码。年轻球员要的就是这种摔打，伤病和失利都是成长的学费。聊到网坛罚单，前温网亚军因可卡因阳性遭临时停赛，最高面临2年禁赛。兴奋剂这根红线碰到就是职业生涯的断崖，无论名气多大，要捡面前人人平等。这记重锤再次提醒所有选手，自律不是口号，一次侥幸的代价可能把多年苦练一笔勾销。干净的赛场比金牌更经得起时间检验。再看羽毛球，世锦赛国羽女单全员晋级，整体势头喜人，可惜石宇奇爆冷一轮游，给男单敲了警钟。羽球这项运动状态起伏向来凶险，今天的水准不代表明天的胜利。女线的厚度是底气，男线的波动则是隐患。出征前先把心态摆正，比什么都重要，把每一场都当决赛打才能走得更远。翻到羽球前瞻，本届世锦赛很可能成为21分制时代的收官之战，规则层面酝酿变局，计分方式的调整会直接改写发球节奏和体能分配的算盘。对国羽而言，既是适应规则的挑战，也是重新洗牌的机会。谁能最快摸清新节奏，谁就能在新周期占得先手，技术储备之外的适应能力将决定奖牌的颜色。提到高尔夫，第31届亚太业余高尔夫球团体锦标赛新闻发布会落定，首届全国高尔夫球混合团体锦标赛也将在天津盘山挥杆，业余和职业通道一起铺开，说明这项运动在国内正从精英小众往体系化走。青少年和混合赛制的加入，给项目蓄水池补上了关键的一块，也让更多普通人看见下场挥杆的可能。顺带看围棋，关于围棋 AI 的命门是否真被人类找到的讨论又热了起来。当人类棋手开始针对性的拆解算法偏好，人机博弈的叙事从被碾压转向互相试探。围甲烙子江城，全国少儿赛在无锡启幕，赛事和青训双线并进，这项古老智力运动正悄悄长出新的枝桠，年轻人重新坐回棋盘前。插播一条足球趣闻，江苏城市足球联赛宿迁主场赛后，一名球迷为球核心球员高驰签名，脱下球衣交由球童对接，不想中途被他人意外拿走，只得光膀子离场。当事人事后一笑置之，不再追究。球迷的赤诚和这出小乌龙，成了业余赛场最真实也最可爱的注脚。足球的魅力有时就在看台之外的这些瞬间。说到法甲，新赛季前詹里巴黎圣日耳曼依旧一家独大，群雄只能盯着欧战席位死磕。姆巴佩离队后的巴黎靠体系和阵容厚度撑场面，暂时还没人能撼动他的王座。法甲的话题性常年被巴黎吸走，其他球队想破圈得先在国际赛场拿出硬货来，国内称王还不够，欧战成绩才是通行证。再看向意甲，国米是要打破卫冕魔咒，前四竞争激烈，夺冠赔率上国米遥遥领先，尤文排第三，米兰第四。转会窗的运作和主帅的磨合，决定蓝黑军团能不能把纸面优势对成积分。意甲从不缺剧本，卫冕这件事在亚平宁向来是最难的考题，板凳深度和伤情管理往往比开局更决定结局。收尾看英超，26到27赛季前瞻勾勒出5强争冠、9队换帅的乱战格局，夺冠赔率上枪手卫冕大热居首，曼城紧随。换帅如换刀，新帅带来的战术新风能不能立刻兑现是最大悬念。英超的精彩从来不只属于豪门， 黑马搅局才是这片土壤最上头的味道。升班马的冲劲常常改写剧本。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

0: 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1: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2: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你听懂世界。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我们请出我们的娱乐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影视圈的那些事儿。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先说正在上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用一间战火中的中餐馆讲了一个温柔的故事。中国厨师徐福帮孤儿赛夫远离仇恨，学会做饭，那句好好吃饭比啥都强，把一日三餐写成了对和平最朴素的期盼。七夕他又补上俊身丽娜的 F 番外婚礼，郑州长春的路演也把这份暖意续到了现实里，大荧幕内外的温情完成了闭合。聊起七夕档，不想失去你选择在七夕当天上映，主打和爱的人一起感受独一份的浪漫，档期卡得精准，情绪也踩得准，适合情侣走进影院把仪式感补上。这类轻体量情感片能不能跑出来，看的不是牌面，是能不能真的抽中当下人想被陪伴的那根软肋。节日只是放大器，共鸣才是硬道理。转到动画电影，去你的岛靠着高分口碑在七夕档杀出重围，用一场关于陪伴与告别的冒险解锁了节日仪式感。国产动画这几年在故事和画面上都在往上走，能把成人向的情绪讲得不矫情，观众自然愿意用票房投他一票。海岛的孤独被讲成了共同的共鸣，合家欢的外壳里藏着成年人也能懂得怅惘。顺着暑期档，大唐妖探的路演把线下变成造梦现场，喊出解锁暑期尾声的荧幕狂欢。古装探案搭上解谜爽感，在长假期尾声还能聚起人气，靠的是类型清晰，节奏明快。路演和观众面对面本身就是给影片加热的有效动作，影院里的笑声是最好的宣传，下沉市场的路演正成为票房胜负手。再把目光投向温情，平安的女儿今日公映，以光影根续文脉，以大爱浸润时代。这类带着现实温度的作品最怕讲成说教，好在他把大主题落到了具体的人与事上。暑期到尾声，能有一部沉得下来的片子，对观众和市场都是好事，证明情感厚度永远有观众，快慢之间市场终究会为好故事留出位置。视线回到惊悚档，中原应景的古村迷宅定档8月27日午夜惊魂上映，把民俗惊悚的味拉满。节令凑巧，营销也懂借势，胆大的观众正好赶上这波氛围。惊悚片从来是小额高回报的票仓，前提是吓人要吓得讲究，别只剩一惊一乍的套路，氛围和叙事到位，才能让观众心甘情愿在午夜走进影院。说起港澳门区，八仙 8月2日

20日在中国香港及中国澳门地区上映，粤语预告片一出就勾起不少情怀。八仙这个 IP 自带国民度，放到大湾区市场有天然亲近感。暑期档尾段用合家欢神话补位，既照顾家庭观众，也给港澳影院添了一抹熟悉的烟火气。神话新编能否接住这份情怀，口碑会第一时间给出答案。聊到经典重映，《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开启预售，首登内地大荧幕。这部被反复分神的电影，在修复后第一次以清晰面貌和大陆观众见面，老粉丝二刷，新观众补课，双向奔赴。好电影不怕老，怕的是你从没在影院震惊过它一次。大荧幕的沉浸感是手机屏幕永远给不了的。再看好莱坞，布拉德皮特在 F1 之后带来全新大片《野兽之心》的预告，延续了他对速度与人性张力那套拿手戏。预告里野性十足的视听，让人好奇皮特还能在动作类型里玩出什么新东西。巨星加持加视效卖点，这片子从曝光起就稳稳占了期待榜一席。暑期档后的好莱坞大片正陆续排上档期，翻到待开机新片《海风回信》即将开机，故事跨越80余载的乔乡深情。这类沉在乡愁与家国的文艺项目，胜在情感根基厚，难在分寸拿捏。开机即带着长线叙事的野心，接下来选角和班底怎么搭，会决定他最终能掀起多大水花。乔P背后的家族记忆是现成的情感富矿。提到综艺，披荆斩棘2026义工突袭小考里，短剧演员曾辉唱爱的主打歌严重跑调，一旁的小沈阳开口接唱，瞬间把调子拽回正轨。网友调侃小沈阳那句再唱什么是真心话，真唱的综艺最怕翻车，也最出真东西，这一拽反倒拽出了一段热搜名场面，真实比完美更抓人。顺带看剧集，悬疑剧《九门》正在热播，民国底色加层层迷局，把观众的好奇心吊得老高。这类强情节的剧最吃叙事节奏，前面铺得稳，后面才收得回。暑期档里能扛住长线追更的，往往就是这种一环扣一环的类型，观众的耐心只留给会讲故事的。民国悬疑的质感成了他留住人的关键。插播一部《非分之罪》同样在热播，把罪案与人性的灰色地带摊开来讲，这类题材最忌非黑即白地下结论，好在他愿意让角色在具体处境里挣扎。国产悬疑这两年明显在网说人话，讲人性上走，观众的口味也被养得更刁了，套路化的反转已经骗不到人，真实的困境才动人。说到都市情感，这一秒过火热播，把当代关系里的拉扯拍得有来有回。情感剧最怕悬浮，这不好在落到了具体的相处细节。轻喜剧的调性配上真实的磕绊，让人在旁观别人恋爱的同时也照见自己。暑期档的剧海里有他一席，靠的是不端着，把烟火气拍出了让人会心一笑的准头。视线落到古装，《百花杀》正在热播，大女主叙事加权谋性，满足了观众对爽感和智斗的双重胃口。古装赛道卷得厉害，胜负守在人物立不立得住。能持续出圈，说明他把爽点和逻辑的关系处理得还算稳，观众追得下去才是最重要的。流量之外，叙事自洽才是长线口碑的底。收尾看奇幻，人鱼热播，把童话母题放进更当代的世界想象里。奇幻剧拼的是世界观自洽和质感，一旦塌房就劝退。这不能在热播榜站住，靠的是把熟悉的情感内核裹进新鲜外壳。暑期尾声，来点轻盈的奇幻，正好给紧绷了一天的神经松松绑。童话的治愈力从不挑季节。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

活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

小活精准分为四格四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一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一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必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

加上 VB12， 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四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两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六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六十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两折，一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两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两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三瓶装的力度更大，买三送一，三瓶补铁爆珠加上一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三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

0: 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倒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陷，干皮。

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一盒四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事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

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四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两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六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一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两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三瓶装的力度更大，买三送一，三瓶补铁爆珠加上一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三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

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8: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

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四合一。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四格四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一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一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三百。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

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涵涵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8: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

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 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四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两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一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两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位的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2: 各位好，每周四的下午4点到5点陪大家来一起聊聊家居生活。各位好，我是理想的新居的助理人郝翔。那么今天呢，理想新居呢为各位聊到的这个话题，也是在上周我们的评论区哈，也有朋友也提到了，说这个马上该入秋了哈，能不能给我们推荐点有温度的哎这种家居产品。OK， 其实我最近呢也去总结了一下，包括跟一些这个行业内的专业人士在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啊，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朋友呢开始重新喜欢有温度的木质家具。各位发现没有，就是木质给人的感觉，它是一种好像是时间跟日常留下来的一种痕迹啊。具体怎么说呢，我们来一起打开今天的这个话匣子，来自我们的朋友的评论区的一个主题啊，就是温暖的木质家居。当然了，如果您有任何的家装问题，也别忘了加入咱们的理想的新居群，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有人说呀，这个人们重新喜欢的也许不是某一种暮色，而是一个家可以被触摸被使用，也可以慢慢的去变旧。各位想象一下一个画面哈，就是傍晚你回到家了，这个钥匙呢落在玄关的一个小木盘里面，这个杯子呢放上餐桌，椅子呢向后拉开，灯还没有完全亮的时候呢，窗外最后一点光停在桌面上，那种木纹的深浅跟着显现出来啊。这样的这个画面呢其实也不新鲜啊，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家里面呢用了很多年的那个木柜，包括咱们小时候写作业的这个书桌，还有餐桌啊，这个旁边呢被手掌磨得发亮的位置啊，都曾经是生活里面最普通的这个东西。后来呢咱们的这个住宅呢很多时候要求更平整，更加的明亮啊，更像所谓的刚刚交付的新鲜的样子啊，高光的柜门啊，这个无缝岩板，还有像这个金属和玻璃啊等等吧，就让空间呢显得更加的利落，也把很多原本可以触摸的这种质感啊逐渐的给收了起来。那么如今呢，这个很多家庭里面的木头呢也是重新回到了像客厅啊，包括餐桌，甚至还有卧室啊等等吧。但是它不再只是原木风啊，它常常是一张桌子啊，一段扶手啊，一扇柜门，甚至呢是窗边很窄很窄的一个台面啊，都有可能。所以我在想，有时候我们想去找回的是不是家里那种不必永远保持完美的温度，对吧？因为有的时候看到这个木纹也好，看到我们的这个使用的痕迹也好，这就像是我们家里面的温暖啊，它就是我们家庭的一份子啊一样的。前些年的这个木质空间呢，很容易形成一套完整的风格啊，比如说像木地板啊、木墙面、木格栅啊，包括这个木门、木色柜体等等同时出现啊，拍照很统一。那么住进去的时候呢，就显得有点厚重，太老钱了，是吧？尤其是在采光很有限、层高不高的我们这种城市住宅里面呢，大面积的深木色会让你的房间迅速的收紧，就看上去不大啊。现在呢，更耐看的做法其实要轻的很多啊。你比如说墙面保持安静，你的石材跟织物各自承重功能啊。那么木头呢，只是落在了这个身体经常能接触到的位置。比如说手扶的这个椅背啊，每天吃饭的桌面，而且这个曾经赤脚走过的这个地板啊，起床时候能够摸到的床头柜啊，这些小物件上啊，木材呢从风格主角逐渐退回到了一个日常的器物，反而它更容易被看见了啊，它就好像是在陪伴你左右的一个小物件一样，它不再是啊负责证明主人啊选择了哪一种装修风格，一推开门，哇，好家伙，全都是原木风啊，而是在每一次的开门、坐下或者取物或者清洁或者是休闲的时候，慢慢形成一种家的熟悉感。另外呢，要跟各位去分享的什么呢？我觉得木质家具哈，它最让人动人的这个地方呢，恰好也是一些人最担心的地方，就是它会变。你比如说光照呢会让颜色慢慢的加深啊，常常被触摸的这个边缘它会变得更加的温润啊，杯底呢可能留下一圈很淡的水印，材质和表面处理不同，变化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认真使用当然不等于任由家具损坏，但是一件每天都在被使用的这个物品呢，其实很难永远停留在刚刚拆包装的这个状态。我们过去的很多消费习惯呢，是通常把无划痕是吧，还有无色差啊，包括纹理很一致，就当成是一种精致的标杆。但是呢，现在当家里面所有的表面都拒绝时间，你的生活也会变得小心翼翼，对吧？你觉得，哎呦，我想划了一下，哎呦，好担心呀，啊，贴个膜吧，等等吧，类似这样的啊，你这对吧？热的杯子你不能直接放，孩子画画要先铺个垫子，啊，客人坐下前呢。先提醒，哎，不要碰这个桌面啊什么的，有力气的不能放啊！你看，就感觉就是好像你在服务他一样。但是好的木质家具呢，它不需要，你把它给供。

动起来，它应该在认真维护的前提下允许生活留下少量的这些证据啊，就像咱们之前小时候的这个课桌一样，课谁谁谁谁谁到此一坐啊等等吧，这样的字儿哈，就是你得允许它有这样的温度啊。那么木头为什么容易让人觉得很亲近呢？有人说是颜色啊，颜色我觉得它只是解释了一部分吧，因为这个天然纹理啊，它就不会像咱们印刷的产品一样，就是会给你感觉完全一样啊，完全重复，不是的。哑光的这种表面反倒是它能接住光线的同时呢，能减少很多刺眼的感觉，而且你手摸上去，木材没有金属和石材那样的迅速的能够带走热量，那种温润的扶手呀，包括桌沿呀，还有门把呀，它会在长期的抚摸当中发生细微的这种变化。而且这种视觉、这种触感，还有它的这种使用记忆，当这三者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形成咱们口中说的这种温暖的这种感觉。所以这种温暖它是可以形容出来的，各位。那么关于木质环境还有这种身心感受，近些年我替大家看了一下，确实有一些实验研究啊，因为在部分的研究当中呢，参与者对于木质空间的主观评价它更加的积极，你比如说呼吸，比如说压力的相关指标也出现了温和变化，系统综述同时提醒的样本和实验条件仍有限，但是结论却不完全一致，所以说没有必要把木头包装成什么改善健康的神奇材料啊。更加可信的一种解释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经验里面啊，就你比如说看到这个纹理它就不僵硬，那你的压力自然就会小一点，对不对啊？反光不强，触摸舒服，让人的感觉就自然的很放松，对吧？再加上人对天然的自然的材料这种熟悉的感觉，在大自然都能看见很多的木头，对不对？它让更冷静的所谓的室内空间里面更多了一层缓和，这才是木头的独到之处。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4: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打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积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一盒610元，肉疼是真的。

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时候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两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一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1: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欢迎回来，这里是私家车99，正在为您直播的理想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助理人浩翔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是来聊聊我们的具有温暖的一种家居哈、我们的木质家居。刚刚我们聊到了，其实家里有木头不等于家里每一处都要像木头一样，对吧？就是我们可以是你的一个门把手，可以是你的一个鞋柜，也可以是其中的一个小物件。其实木材它很容易因为温暖而被使用过量啊，就是因为地面已经有明显的木纹了，有的家里面哈，你的柜门如果再用跳跃的这种，比如说山形纹啊，或者什么纹的，你的餐桌、茶几、木门，它又是一个这种色调，单看每件啊，觉得都不错，但是放在一起呢，却会互相的去争抢啊。更安静的空间呢，往往只确定一个木色，再允许一件深色旧家具或者小尺度的器物作为变化。大面积的木纹呢要尽量的克制，纹理最丰富的位置呢要留给能够近距离触摸的家具，比如说像白墙、织物、石材和金属，它其实都不算是木头的对手啊，他们负责把木头给拖住就好了啊。当然了，我觉得在我们的装修当中呢，还要去留意光，偏红的这种木色遇到这个过暖的灯光，它会很快变成橙黄，那么浅木色呢，在冷白的光下呢，又可能显得发灰。那这样的时候呢，只能在门店的这种顶灯下看一眼，远远不够啊。最好呢，样板带回家，分别在白天、傍晚和夜间照明下的这种变化。木头的温度呢，需要留白，越想把这种感觉铺满整个房间，其实越容易失去它。同样谈到这个木质家具呢，我们最常见的误会呢是把实木当成唯一的这个正确答案，其实不是这样啊。一张餐桌、椅子或者小柜子，它需要承受触摸、移动还有局部的磕碰，那么结构合适、工艺可靠的实木有它的价值，但到了这种整面的柜体、长门板或者是需要保持平整的大面积立面、稳定的人造板的基材配合，天然木皮或者质量可靠的饰面就可以了。

而且要告诉大家是呢，材料的名称呢，它不能代替产品质量。你比如说低含水率控制不当的这种实木呢，会开裂翘曲，然后封边包括这个降粘剂和这个生产控制不好的板式家具呢，同样可能出现气味受潮或者是耐久度的这个问题。那么木皮呢也并非是假木头啊，它保留了天然木材的这种纹理，只是用更薄的这种方式呢覆盖在了稳定的基材上。选材时候呢，更值得问的是呢，它用在哪里，要承受什么，未来能不能维修，边缘如何处理，五金是否可靠。材料有适合的位置呢，比一个听起来更昂贵的名称其实更加的重要啊。而且很多朋友说我这个木材呢，这个木色哈、特别喜欢，因为它能够带来这种亲近感，很容易让人放松啊，对产品信息的这种判断。你比方像天然原木色啊，无醛感都不是检测结论啊，气味轻呢也不能直接等同于甲醛释放量低。自从2026年6月1号起实施的这个强制性国家标准 GB18580-2025 其实已经对室内用人造板及其制品提出了新的甲醛释放的限量要求了。其中呢，直接面向居住使用的人造板的制品呢，执行更加严格的E0级的底线。那么对消费者来说呢，标准更新带来的变化其实很实际的。你比如说像木质地板、木质门、墙板和这个家居部件，你不能说只凭商家自定义和这个环保的话术来去判断啊。购买的时候呢，可以请商家提供与具体产品型号或者用材对应的检测信息，确认检测对象到底是裸板、是饰面板还是完成后的这种制品。全屋定制呢，还需要去关注一下它材料的使用总量、柜体内部通风以及安装后是否有这种持续明显的刺激性的这种气味啊。总之呢，这个新标准呢，抬高的是市场的底线啊，但是它并不替代每个家庭对产品来源、用量和空间通风的判断。喜欢木头的温度，也要把安全建立在真实标准和可核验的信息之上。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事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手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手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抱我。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私家车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的理想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主人浩翔啊。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让各位非常温暖的一件事哈。因为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说，浩翔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到底该怎么样让我们家里面更加的温暖，更加的舒服，更加的放松。哎，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哈，就是家里面的一些小物件啊，咱们换成木质的，好不好呢？啊，我们一起来看看是为什么哈。刚刚呢，我们给大家讲到了是这个在2026年6月1号提高的一个这个新标准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底线啊，让我们在购买实木家具的时候呢，更加的放心，更加的安全啊。那么同样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我认为中国家庭，需要木质家具，首先你得经得起高频生活。啥意思呢？你看啊，这个杂志里面的木质的住宅啊，它常常就是安静的呀，就像什么呢，我大家想象一下，只剩一张桌子，一束光照进来，唰，那种感觉，对不对？就冷冷清清的，凄凄惨惨的啊。但是呢，真实的家庭里面有什么？有热汤啊，有油烟啊，有这个扫地机器人啊 ，robot 呀，这个对吧？孩子水彩笔呀，老人扶着起身时候落在这个，比如说桌子旁边的这个重量啊，对不对？他有这个扶手被磨的油光滑亮的呀，是都有啊。以及南方回南天和北方供暖的季节不同的湿度和温度的变化。那么你在生活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有很多生活的这种岁月的痕迹在的。餐桌要看表面是否方便清理，边角是否舒适，玄关柜呢要考虑湿鞋、雨伞和常用包，厨房附近的木质表面呢要能够应对水汽和油污，那么大面积的柜门呢需要稳定，也要能在五金松动之后呢重新调整啊。如果您家里有孩子和宠物的时候呢，那么过分的娇贵的涂层呢，它会让所有人都很紧张，就不太轻松了。维护方式呢，也其实应该在购买前先问清楚。你比如说开放式的木蜡油表面触感自然，局部修补相对更加的友好，这个您要知道。但是呢，它也需要规律的保养。封闭的漆面的防护性更强，磕磨后的修复方式它不同，它没有一种表面适合所有的位置，那不可能 ，no 啊，就不可能的。一个家如果你要长期住，木头就不能只在照片里成立，它要接得住你的泼洒掉的咖啡杯啊，是不是？啊，孩子放下的每一次的书包呀，啊，你的热的每一次饭呀。包括做的清洁啊等等等等，也需要家庭成员在不必要的时候呢保持这种小心了啊。那么颜色这方面呢，刚刚有朋友提到说这个会不会用久了会过时啊，木色也有潮流，我承认啊，这个浅橡木的曾经几乎成为原木风的标准答案，就你打开这三个字你就啪映入眼帘的浅色的橡木啊。但是呢，最近的这个深胡桃又随着复古家具重新的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面呢。如果说只是跟着某一种滤镜去挑选，不好意思，那几年之后你很容易觉得家属于另外一个时期的产物啊，更加

稳妥的是什么呢？各位，更加稳妥的判断就是你对空间本身的判断。你比如说采光的强弱、墙面的冷暖、地面的颜色、家具的尺度，以及咱们这个家里已经存在的一些旧物。木材不需要全部都一个颜色，但是彼此之间最好有一些主次。你像旧椅子和新餐桌略有色差，常常比全屋照着一块色板去复制更加的自然。真正影响十年后的感受的，其实不是今年流行哪一种木色、哪一种颜色，而是桌椅是否舒服，柜门是否仍然平整，抽屉是否顺手，表面能否维护。审美会移动，但身体对好用的判断它相对是稳定的。所以在选择原木的时候呢，注意一下自己到底跟木色啊是否有灵魂之间的这种交流哈。那么一件木质家具用久之后呢，其实也会逐渐从买来的东西变成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你比如说桌边会多出一把儿童椅，后来又换成普通的餐椅，玄关的低柜曾经放着玩具，几年后又开始收纳运动的用品。一只旧的木凳从卧室移到阳台，表面重新打磨，但是仍然可以继续使用。木头适合这样的变化，因为它的价值很少，只依赖第一天的完整性。这大概也是人们重新喜欢木质家具的这个原因，并非对某个年代的怀旧，也不只是对自然风格的这种追随。它经历了太多追求无缝、追求平整和崭新的空间之后，家开始重新需要一些能和时间相处的这种材料。所以温度并不藏在某一种昂贵的木材里，它来自一件东西被长期触摸、认真使用仍然愿意留在家中的感觉。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

0: 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1: 小时候，家是父母铺好的一张温暖的床。长大后，家是永远放在内心深处的念想。
2: 理想的新居，从一砖一瓦陪你诉说家装心事，避开弯路，让愁容化成微笑。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等你回家。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私家车999，每周四下午4点到5点的理想的新居，我是你的新居主人浩翔。今天呢，我们来聊到这话题，非常的温暖啊。刚刚呢，跟各位说到了，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空间当中呢，有想感到温暖的朋友，我们可以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一些小的角落，增添一些木质的家具啊。因为很多人重新喜欢木质家具，原因呢，它并非对某个时代很怀旧，不是这样的。它也不是说非得表达我对自然风的这种追随，也不是的。他经历了太多追求无缝平整和永远崭新的空间之后呢，我觉得家需要开始重新需要一种能和时间相处的材料，那这个材料就是原木。温度并不藏在某一种昂贵的木材里面，它来自一件东西被长期触摸，被认真使用，但是你仍然愿意留在家中，这种感觉我觉得就叫温度啊。家会变旧，但是好的材料会让这种变化值得被留下。你夜里收拾完餐桌，手掌从木碗上擦过，白天的杯子和书都已经归位，桌面并没有恢复成样板间的样子，但是却比刚买回来的时候更像个家，这种感觉才最真实，对不对？所以说记得生活来过，但是也仍然准备好接触明天，这就是我觉得木质家具带给人的这种感觉啊。而且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啊年轻朋友也开始这个在装修自己第一套新房的时候呢，选择什么呢？选择木质的这种家具的感觉啊。在网上我就看见了哈，有一位这个年轻朋友叫做这个文丽啊，他留了一个帖子，上面说呢，他说他们把平时的网购思路同样复制到这个买家具上面来。你比如说装修之前呢，先在这个社交平台上收藏了几十套案例，看了真实的入住体验之后呢，在电商平台反复的比较，比如说用材呀、设计呀、价格呀、评价呀等等的，然后再到附近门店确认颜色、触感和尺寸啊，最终呢，在这个大促期间下单，买品质超会省。哈哈，这个年轻人这个也是让线上购买的成为传统的家居卖场跟品牌专卖店并行的一个主流选择啊，线上线下一体化，成为新的一个消费的常态啊，消费常态。那么据这个最近的数据显示呢，中国消费者的家居审美正在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啊。现代简约风呢，之前我们也说过它是最受欢迎的，现在还是占比到 45.2% 啊。那么这个复古、中古、新中式、意式轻奢等风格也有广泛的这个受众啊。但是呢，对于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来说呢，他们寻找的不再是批量的复制、快消费或者经不起细看的这种样板间，而是一个真正能够长期生活的、表达独特审美的一个家啊。所以现在很多这个木质家居呢，是真的是把这种真材实料的回应，让很多年轻朋友呢对品质的这种渴望，成为了他们选择实木、选择这种木质质感的一种算是原因吧啊。在这个很多的木质家具当中呢，我觉得很多朋友看重的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它能够实现你对于家里面一切的这种盼望，就是你不用去过多的去服务它，反倒是它来服务你啊，就是又耐看又耐用啊，这是我觉得木质家具最让人这个动容的这个地方，并且呢 它会变啊，它光照呢会让颜色慢慢加深，但是常被触摸的边缘也会变得更加的温润。你比如说它的杯底下面，你。

放在一个这个木质家具的这个比如说平面上面，它可能会留它可能会有一段很淡的这个水印，对吧？材质跟表面的处理不同，变化的速度不同，那么认真使用它当然不等于任由家具的破坏，因为每天我们其实都在被使用的 物品去就是让你觉得有的时候用的时候感觉很紧张，或者是很焦虑，很难去永远停留在刚刚拆包装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很多朋友我觉得是应该把过去的消费习惯，像这种什么无划痕无色差纹理完全一致这种精致感把它给抛下，让家里面的所有的表面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推敲，你的生活也不会变得这么的小心翼翼，你的热水杯也可以直接放下了，是不是？孩子画画也不用再铺垫子了，是不是？客人坐下之前也不用先提醒不要碰咱们的桌面了，随便碰啊。好的木质家具不需要被供起来，它应该在你的认真维护的前提下，允许你的生活留下少量的温暖的证据。这就是我们今天给您讲的这个我们的木质家具的一个主题吧。当然你有更好的想法或者更好的想让我们在节目上面分享的话题，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的后台呢回复给我们。想要加入咱们理想的新区的朋友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的后台回复家居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了。我们下周四的4点到5点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直播间，我是浩翔，我们下周见，拜拜。

0: 刹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4: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奋斗的自己。什么年代了还写这鸡汤？
5: 鸡汤不好吗？
4: 有干货谁喝鸡汤啊？
6: 年会不能停是由董润年编剧并指导，大鹏、白客、庄达菲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影片讲述了前功胡建林阴差阳错被调入集团总部成为经理，在集团年会上揭露工厂贪腐的高管，并最终保住工厂的故事，于2023年上映。
7: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深山出太阳，
8: 以后您就是我的下属了。
4: 出问题了，我们底层员工背锅，
9: 让他自己背锅，自己辞职。
4: 出成绩了，功劳高层领导抢走，
10: 下面执行的。
4: 尤其公司那些耍官腔的、拍马屁的，
11: 咱俩这关系，我叫你什么哥哥不为过吧？
4: 还有靠关系进公司混的，
12: 那你能替我写吗？
9: 您这地位还需要自己写吗？我为你肝脑涂地。
12: 你愿意当我徒弟，那太好了。
6: 前功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裹挟在错调事件中的人事经理马杰，为保住饭碗，被迫为其隐瞒并四处周旋。从工厂到大厂，从蓝领到金领。胡建林因为与大厂环境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也像一面职场照妖镜，照出了职场众生相。
8: 谁关心来了？别扯淡！
4: 他们有能力把公司搞垮，就有的是办法搞我们。别跟我画大饼，没意思。
9: 谢晋早退。
4: 别跟我摆资历，没意思。
10: 希望你以后能站队队伍。
4: 别跟我玩心眼，没意思。反正我觉得没意思。今年这个班上够了，我不干了。
11: 哎，那个谁，对你来。帮我打个反光板。
4: 哎，来了。
13: 一步踏错，终身错，出来打工为了生活。我们打工人心中的痛苦向谁说？
6: 电影给打工人描述了一个你我基本都能看得懂的公司乱象，互联网大厂的奇怪用语，中层们不干实事却功劳全占，领导们站队吹牛，把酒言欢。合同工996 PPT 熬夜加班，公司业绩不好就开始裁员，好像一切都那么真实。

和宽宏大度的人交朋友，但在网络上，网友总是又以发泄戾气作为精神常态。很多网友都希望零零后能够整顿职场，而那些教人学习职场礼仪、人情世故的视频，往往会遭到口诛笔伐。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拿麦我切割，原本是调侃一个人没情商的梗，反而成了很多网友的内心憧憬。虽然不服就干是许多网友在网上所倡导的主张，但现实当中他们就没有这么头铁了。毕竟不服就干还是得考虑后果。

0: 行。
1: 你能不能不再为难你的领导啊？谁被下属这么说能受得了啊？
2: 解压解气，这是很多网友期盼的情绪价值。年会不能停，通过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泄不满情绪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极大的情绪共鸣，解了观众的压，解了观众的气，使观众感到无比痛快。而这正恰恰是电影所带来的重要娱乐性之一。可是电影只是电影，看完了解气了爽够了，第二天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回公司上班。面对生活的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哪有那么容易仰天大笑出门去。但是好在我们还有电影。听我的劝，当你打工打得一肚子气的时候，就是去看看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 KBaby。
4: 我是小麦。
2: 我们两个这个出场的方式稍微是有点不太一样，能感觉到就是在我们俩出场的时候带着一点欢呼声。这个欢呼声呢，主要是来自于我们两个人对大家这份热情，以及我们确实那个耳机音量开太大了，稍微消叫了一点。
4: 因为我跟别人搭档的时候，那个耳机是不大的，
2: 别人是不戴耳机的，
4: 因为你的耳机声音也是大的，所以就说明我们两个这个耳机的音量是一个对冲的状态，目前可以啊，就是现在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今天还是要在开场的时候跟各位来说一下，我们直播还是遇到了一些小的 bug， 就 QBaby 的这个耳机啊。只有一只能听得到，
2: 是这非常影响我接下来的这个音乐展示环节。
4: 但是对于一个如果你的语言足够有魅力的主持人，可能这些耳机音频这些都是身外之物吧，比如腾霄。
2: 当然用声音魅惑大家就 OK 了。

0: 你的内容去感染大家就可以了。
1: 是这个我这个接下来节目当中不戴耳机了、哦、然后接下来如果那个电乐声音过大什么的你调整一下。
0: 好的。
1: 或者是我的音效声音过大你也调整一下。
0: 非常合适。
1: 哎，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健康的节目当中来了。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0: 此刻我们的视频直播端也同步开播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1: 是的。
0: 彪爷就说开场猎播哈哈哈。
1: 这不算。
0: 我觉得真正算开场猎播的应该是你的那第一条互动。
1: 嗯。
0: 有朋友这会儿如果说是在我们视频端潜伏的话啊，大家随便回一个一啊啊，晚上好啊，下班快乐之类的，把 BOA 那一句今天是母女档惊喜同框啊，把这句往上顶一顶，来三二一顶一顶，大家听我的啊、
1: 嗯、
0: 我们看一下直播间在线粉丝啊，比如说这个李青啊啊 ,Master 啊啊工坊啊冯清扬啊，这位朋友回复一。来往上顶一顶，
1: 点名硬回复啊，朋友们回复个一来顶一下。当然和顶上去之后呢，这个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主要想跟大家聊聊，不是聊母女党啊、
0: 嗯、
1: 聊什么呢，想跟大家聊一个，就是你曾经肯定消费有买过东西或者有出去玩过、
0: 嗯、
1: 想聊聊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觉得花的最值的一笔钱是花在哪里了、
0: 嗯、
1: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因为我最近是观察到这个麦姐最近是去江西了是吧，
0: 对，
1: 跟随着麦姐的脚步我也观察了一下江西有什么好玩的、
0: 嗯、
1: 我观察到了在江西景德镇、嗯、这边有一个西川设计师的市集，然后基本上呢这边聚集了非常多当地的一些小众的设计师、
0: 嗯、
1: 大家自己摆个小摊儿，然后卖上自己的一些比如说这个瓷器呀、啊
0: 嗯、
1: 自己捏的一些这个小玩偶啊、
0: 嗯、
1: 或者这些小餐具啊，
0: 包括自己这个手绘的一些图案的瓷器都是有的，
1: 都有的、
0: 嗯、
1: 哎，但是在这样的一个集市当中啊，有一位马先生也是艺术家啊、
0: 嗯、
1: 当时他也摆了个摊儿，他摆摊卖的是什么呢、
0: 嗯、
1: 是树叶。当时很多游客走过来就说，哎，说哎，问一下你这个树叶很逼真的做的、
0: 哦、
1: 你这个是瓷器做的吗还是怎么样的，马先生说不是不是啊，我就树上捡的。我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
0: 是真树叶呀、
1: 啊、对，然后完了之后这个树叶还有标价啊，说这个树叶我们这儿就虽然你看到了很多啊，基本上给大家摆了有这个几百张树叶、
0: 嗯、
1: 但每一张树叶造型也不一样，独一无二的、
0: 嗯、
1: 而且呢这一片树叶我们售价是10块钱，
0: 哦，
1: 也不便宜啊。
0: 它销量怎么样呢？
1: 销量怎么样，当时基本上所有人觉得应该是没啥销量、
0: 嗯、
1: 就觉得像你卖树叶这个表现、
0: 嗯、
1: 谁会买呢，麦姐应该不会吧。
0: 但事实呢，
1: 事实上其实是有一位小男孩、
0: 哦、
1: 走到这个集市面前之后他停下来了，于是跟爸爸说，说爸爸那个啥给我10块钱、
0: 哦、
1: 我想买一片树叶。当时他父亲啊，
0: 嗯，
1: 一点都没有犹豫、
0: 嗯、
1: 也没有问为什么，直接就付款了，
0: 嗯，
1: 给他购买了。完了之后买完一片之后，这小男孩说不行，我想要两片，直接又给了10块钱20块钱、
0: 嗯、
1: 当即就付给小男孩了。然后这个事情呢也被网友记录下来，就说、
0: 嗯、
1: 说哎，也很好奇为什么这个小男孩要买树叶，这个树叶你不是随地都可以捡得到吗，
0: 对，
1: 你还要花10块钱还不便宜。然后这个小男孩就说是这样的，因为我这几天去景德镇玩的时候一直都在下雨，
0: 嗯，
1: 然后我一整天看到都是那种湿湿漉漉的景德镇，嗯，所有地上都是水，包括呢所有的建筑房屋上面也都是水，
0: 嗯，
1: 这个树叶是我在这一天当中看到的唯一一个大自然的干的东西。
0: 哦，
1: 他就说哎呦，这个东西让我眼前一亮，我就下决心要买下来。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虽然来景德镇是下雨啊，但是这是属于景德镇晴天的一个纪念品，
0: 哦，
1: 于是就买下来了。完了之后呢就把这个留下来，之后这个他爸爸大家也问说为什么当时买的时候你也不提疑问，你也不好奇、
0: 嗯、
1: 这个事情要搁麦姐身上指定问三句。
0: 我是他爸爸我也是不会同意的。
1: 就为什么不提疑问呢，这个
0: 我这个时候会阻止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心和热爱。
1: 你说买啥买的。基本情况下小孩子就
0: 不
1: 会带
0: 下
1: 来了，对、
0: 嗯、
1: 然后这个爸爸就说是这样的，我们来之前跟孩子商量好了、
0: 嗯、
1: 就是你总共是有100块钱的零花钱、
0: 嗯、
1: 你想干什么都可以、
0: 嗯、
1: 我也不会提出任何的疑义，你自己安排，你想用它来买输液买、
0: 嗯、
1: 你想用它买零食买、
0: 嗯、
1: 都是可以的，我不干涉他，我也希望能保留他这份童真、
0: 嗯、
1: 然后就有很多网友从一开始的不太理解到后来就觉得确实小孩子的世界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如果说你去试图理解小朋友、嗯、你会发现啊，他的 世界非常有童真，而且非常有想法。
0: 嗯，我们没有必要在这个年龄硬把小朋友变成和自己一样这种成熟的大人。
1: 是，
0: 所以这个对于李先生来讲就是花的投资的非常值得的一笔钱，
1: 非常值。对小朋友来说也是，虽然
0: 是美好的记忆啊。
1: 20块钱买了2片树叶，
0: 嗯，
1: 不值当，不是值当值当，但是人家买回去的是景德镇的晴天
0: 记忆。
1: 是的，
0: 嗯，
1: 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您哪笔钱你花完之后觉得我花的特别值得？
0: 嗯，
1: 可以是我买过一个什么样让我觉得生活变轻松的物品，或者呢，说我这个出去玩
0: 一次旅行，
1: 看完了这个很美的风景，
0: 一次演出，一场演唱会，
1: 对。都可以，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完了之后呢，也有朋友在跟我们互动了，抽蛋盒。
0: 今天啥情况啊？老杨又请假了。
1: 嗯，
0: 老杨又，
1: 老杨啊老杨。
0: 嗯，
1: 老杨我
0: 我一般是这样子，我会跟老杨就是有一个绰号的，
1: 嗯，
0: 不能叫做绰号，是一个昵称。
1: 啊，你说，
0: 我一直给他一个昵称叫做风一样的男子，就是你不要去妄图抓住他，
1: 抓住他。
0: 像这种就是非常的优秀，
1: 嗯，
0: 但是又很。怎么讲呢，很自由，
1: 嗯，
0: 就拥有这样一个灵魂，又很不羁，你就很难去抓住他，
1: 不好让你抓，
0: 嗯，
1: 没有腾霄好抓，腾霄好抓一点，
0: 腾霄坐哪比较稳。
1: 好了之后呢，这个还有朋友在说啊，臭蛋盒说早上麦姐主场主播，下午的时候来客场作战，也不是麦姐那边准备的也有稿子，下午准备了一下午。好几个新闻，
0: 全部都是我明天早上用的，休想用到我一条。
1: 你晚上来两个，
0: 来两个，你休想让我回家之后再打开电脑。
1: 我看到你那边有38页。完了之后呢，这个还有朋友在说啊，这个一心说小麦同学怎么看起来有一种淡淡的疲劳的感觉，
0: 嗯，
1: 感觉有点不太想上班。
0: 自信一点，把淡淡的去掉。
1: 是，
0: 确实疲劳。你知道，从早期到晚期，它也的确是对生物钟来讲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1: 对对，体力来说也是，
0: 嗯，
1: 而且不说早期晚期了，
0: 嗯，
1: 光早期也不想。
0: 但是对于朋友们来讲啊，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当你去做一件你自己很投入很喜欢的事情，因为我遇到的是听众朋友嘛，
1: 对，
0: 你这个点如果你让我在会议室里面开会，我一定是就是很烦躁的，
1: 对，有点坐不住
0: 啊。对，但是你
1: 如果是在酒桌上，
0: 对到的是听众朋友。、那呢，我内心是觉得非常幸福的。
1: 嗯，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啊，说看到这个麦姐晚上上晚班的时候，哎，这种幸福感，争取把它就留在晚上，争取早期晚期都是麦老师陪伴大家上班和下班的路上，我到时候我也形成一份文字，
0: 可以
1: 做一个 PPT。
0: 早晚播我都接到，
1: 嗯，
0: 这边我都接到，然后中间呢让 Q baby 一个人打通，
1: 不是。
0: 以及半夜全打通
1: 那个什么丹丹呀文姐呀也安排一
0: 下。好，正在进行的我们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今天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就是有没有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你消费完觉得很值得，
1: 对，花的非常的值得，
0: 嗯，
1: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争吵，团购更

0: 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ve。
0: 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Baby， 今天是来到西双版纳的第二天，我们来到了野象谷。西双版纳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热带动物王国，最著名的有亚洲象，其次是孔雀，还有其他的封猴、巨蜥、穿山甲、野猪、野牛等等等等。那如果说想要看一下动物的话呢，就可以来野象谷看一看。野象谷是一片原始的森林，那这里野象大约有50群，300多只。如果说你运气好的话呢，在这儿你就会偶遇一群野象出没、漫步和洗澡。为了跟野象保持距离，在这里还专门修建了一个高空观象栈道，我们可以直接站在栈道上，远远的来观看野象群。像我今天呀，就属于运气比较好，我看到远处有一群野象，他们正朝着栈道这边走过来，来这儿喝水。还有一个小窍门告诉大家，想要偶遇野象最佳的时间呢，是每年的10月到次年的2月，这个时段去野象谷的话，偶遇到野象家族的几率会更高呢。如果说你很喜欢探险的话，那蒙远仙境你也不能错过。蒙远仙境一听名字呀，就已经很有探索欲了。我之前知道它呢，是因为这里是很多综艺节目的取景地。蒙远仙境地处北纬21度，年平均的气温呢也是21度，冬天不会觉得太冷，夏天也不会觉得太热，是纯天然的自然疗养浴场和负氧离子浴场。在这里除了溶洞观光、雨林徒步的项目，还新增了一些星空营地、帐篷露营、房车营地，还有磁场疗愈、溶洞康养等等等等的项目，非常适合和小伙伴们一起来组团仙境冒险。云南人的吃更是不会让人失望，开开心心的来，白白胖胖的走，用辣椒调料来凉拌芒果，酸甜可口，还伴着芒果的清香，喜欢水果喜欢凉拌统统都满足。还有富含优质蛋白的炸蚂蚱，口感十分的爽脆。当然呢，还不能少了以糯米为主食的傣味菜，植物染色的五彩糯米饭搭配原生态炭火烤出来的大块肉，吃起来简直不要太过瘾。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啦，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2: 我是 QBaby，
0: 我是小麦。
2: 哎，这次开场就顺滑多了，
0: 黑色的耳机也成功的换新。
2: 哎，确实就是我们两个技术咖坐在这里，没办法。
0: 这叫什么？其实这恰恰是技术不足的时候，我们要靠一些外力啊。
2: 咋样？今天我们俩坐在这里之后感觉不错吧？你看刚刚就有朋友在，
0: 你是每天你问那些问题，你都让朋友咋回答？
2: 朋友就真心的
0: 没法接，幸亏朋友们听我们节目啊，看我们节目不用接。
2: 是，这朋友就幸亏是打开了我们的视频直播，一看我们这美颜开的，多不错。像是一世的最美就说：“哎呦，今天晚高峰竟然是双凤组合，这个名字啊，
0: 你不是很满意？这个名字，它就是会有一些年代感在里面。
2: 叫二美咋样？
0: 你别说，还真没有好到哪里去呢。
2: 你叫大美。”

0: 我叫小美，放心，我肯定不是叫二美，咱俩合一起才能叫二美。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跟我们聊天啊，臭蛋盒在说，他说以前为了听999，专门是买了一台广播啊，他说这是我觉得最值得的消费。他说虽然这个广播吧不是多值钱，
1: 那个时候叫做收音机啊，
0: 对，是的。收音机包括这个家里最早式的那种收音机，还有后来到车里调频调的收音机，感谢朋友们一路上的陪伴啊
1: 和支持。
0: 对，现在很方便了，现在就直接打开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是的，大家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啊，如果朋友们能给我们的私家车999去点一个关注啊，给这视频号加一关注，点点赞的话，系统就会判定你喜欢。来的话，甚至它和以前广播你要主动去打开调频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
1: 隔三差五它自动推给你，你不想刷到我们，你刷不过第三条，你自己刷到的就是我们，
0: 直接就过来了，推送到你的页面上，我觉得挺好的。包括之前的时候，这个我发现现在就是很多车电车嘛，它就升级改版，然后那个那个控板变得很复杂。我上次打了一辆车，然后打了一辆车上去之后，这个师傅正在听歌，我听歌之后也是我喜欢的，我跟着就唱了
1: 啊，是不是很礼貌？我个人认为，
0: 后来我也是觉得嘛，我就问师傅，我说师傅，你这车上能唱歌吗？师傅很礼貌的说可以，可以唱了。唱完这首之后，调到第二首的时候，不会唱了。然后我说师傅，你能切歌吗？师傅说我这儿不能切歌，因为我听的是广播。我一听我就来劲了，我说既然你听的是广播，
1: 那么呢，
0: 我帮你调调。我当时随机啊，在师傅的
1: 我们团队是有团队荣誉的人，可威力，你不要就是过去这样拉低我们。我们传统媒体团队是非常有我们的这个正面的形象的。
0: 对，我一开始也觉得我这样做非常不妥，我还问师傅，我说你这个怎么调？师傅我说你那样子摁着就行了，但我没有调过来嘛。坐在后座的其他同事，急了，说你摁着你往下推。完了之后，我终于把我们的台替换成了他之前喜欢的。现在师傅，
1: 如果说师傅问你啊，你是在哪里工作？你就告诉他交通广播或者是900。
0: 我认真说的，我说师傅，看你爱听歌，平时也听听，
1: 881都可以。
0: 对，当然这个朋友们，我知道这个在听广播的道路上，肯定也是更新迭代了很多种方式。如果说你是电车，你不会咋调频的话啊，你问我，我现在已经学会了，熟练掌握了这些技能。包括呢，这个朋友们也可以来互动话题，来说说今天的话题是说，你觉得你花的很值的一笔钱是什么？
1: 也希望大家都能从我们的这个颜值，这个角度上面移开来，
0: 移不开，
1: 深入的聊一聊我们今天是有互动话题的，和消费相关。你体验过，你花过，认为最值的一笔钱是什么？
0: 确实移不开。江岩刚说，他说今天我是离开收音机了，但很万幸我在视频号刷到你们了，
1: 感恩。
0: 你先点一下左上角的蓝色小头像，你点个关注，
1: 非常重要，待会儿可以里面买东西。
0: 对，可以
1: 往里一定要加，
0: 回复一些关键的词汇，明显就能感觉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多的这个好物。然后完了之后呢，也有博二在说，他说这下可以分清楚谁是谁了，因为经常有人认不清嘛。
1: 像这种时候，我就不会接那种就是美女都会有同质化这种话了。
0: 我觉得其实我因为之前在我晚上上节目的时候，
1: 大家把你和老杨也分不清，
0: 分不清，说哪个是 baby，
1: 有点难，
0: 也会问，然后包括说，小麦晚上也来了，也会这样说，我
1: 确实挺有难度，
0: 我觉得挺好的，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就有朋友就说听声音啊，包括看长相，以前没见过嘛，说就以为我就是你，我特别开心，因为正好那会儿唱歌嘛，以为就是以为了，也无所谓，
1: 真给自己唱，
0: 算你沾光了，麦姐。
1: Jason 说小麦今天不开心，其实也不是，就一是我们这个直播间温度特别的那个热，
0: 稍微有一点，
1: 再者一个呢，我今天这个嗓子是一直特别低沉，说不出来话，下午我们拍视频的时候就基本上是处于不太能正常交流的情况，
0: 但没关系，
1: 绝对跟那种替班心情什么的大家不要往这儿引没有任何关系的，
0: 对，肯定是没有这个原因的，没关系，一会儿就是那个唱唱左手指月这种开嗓的歌曲，马上就调整过来
1: 就可以了，
0: 状态马上就好了，要不然一会儿给你来两瓶啤酒，你觉得能调整好吗？
1: 特别你这个个人气质啊，这块你，我觉得你接着调整一下这个。
0: 调整一下气质。那朋友们可以来说说啊，你觉得自己花的很值的一笔钱是什么？刚刚有朋友在说，说我觉得自己花的蛮值的一笔钱是洗头卡啊。他说不是说理发店偷你吹造型的那种卡，而是放松按摩洗头店的那种卡。
1: 你下去打听一下，就是我们单位楼下，四五家，我充的都有。有充值的，还有美团买过的套餐，
0: 按头的，然后按肩颈的。今天中午的时候，
1: 按头一般带肩颈。
0: 哎，今天中午的时候，我来了之后找不着麦姐，整个人很慌张。领导不在，咋上班？工作的
1: 没有方向。
0: 没办法，问麦姐在哪儿呢？急得不行了，麦姐说我在下面按头了。你等一会儿就上。完了之后，这个 BV 也在说啊，说这样子啊，每天少喝2公斤吧，麦姐啊。嗓子都快求救了，你信我，
1: 你不要把丹丹的生活说在我们节目里面。
0: 你信我，你信我啊，麦姐不是说少喝2公斤，不是这个问题，不要这样子传这种谣言。麦姐喝不了那么多，喝不了就喝不了。
1: 我一般是那个菠萝皮的赛道。
0: 你跟老杨抢啥了你？朋友们可以来说说吧，说说在生活当中你觉得什么东西是你花这笔钱觉得特别值的。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包括有朋友点歌啊，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我就是有一个朋友

0: 九九九，
1: 你就是有一个啥？你说
0: 疑惑，
1: 你说你们节目真的是不带货的吗？
0: 带，我们节目当时你不是来替过班吗？
1: 啊，
0: 你当时替完班，给我们就指导了，说那个带货的最黄金的时间是在半点到四十五之间，
1: 5:30。五点三十一了，黄金当中的黄金时段，
0: 不是四十五吗？学偏了，来现在
1: 31到45之间，
0: 来，接下来朋友们，亲爱的朋友们，到了我们晚间非常硬核的一个环节，给大家带来一些商城的好物。今天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个麦姐来到节目当中来，属于是我们节目的这个。不是我们节目，是我们团队的销冠
1: 啊，
0: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
1: 不敢不敢啊，
0: 也跟我们来讲解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
1: 你这话说的，海蓝之谜需要我讲解吗？这个名字，听众朋友都是一个什么赛道的朋友，大家能不知道海蓝之谜吗？的确，这个商品是这组今天第一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上线
0: 是
1: 在我们早间节目里面，我们海蓝之谜三件套它是真正的销冠，
0: 是的
1: 啊，今天所有产品当中大家对它是特别特别的喜欢的。马上就到处暑了，23号，也就是这个周日，秋天就悄悄的来了，但是千万不要小看最近这段时间的太阳，大家出去这个游山玩水啊，休一年假，皮肤真的是很容易，你要作息不规律的时候，阳光直晒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有一些垂坠和松弛，包括拔干。所以海蓝之谜三件套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我们这一套自带礼盒礼袋，这一波呢也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跟大家放的福利，抢占换季护肤的风口。你看平时是什么价格，这是 QBaby 的赛道，
0: 平时的价格跟大家说
1: 海蓝之谜三件套，
0: 三件套，因为这确实是金字塔尖上的牌子，
1: 他也没买过，他在那儿找，
0: 对对，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只买过那个海蓝之谜的水
1: 啊，
0: 没有买
1: 那个
0: 一整
1: 的精粹水，
0: 对，一整套稍微有点陌生，我帮大家查看了一下
1: 那个精粹水，
0: 对，
1: 我也买过，
0: 我只买
1: 过，然后那个单盒的经典的那个传奇面霜，海蓝之谜的我就没有买，因为它价格就有一点高了，
0: 因为
1: 也是大几千的一个价格。
0: 对，我们也实话实跟大家说啊，就我们的工资水平也就这了，
1: 也都是前几年买的。
0: 但是你要说这个套盒的话，我们也帮大家查看了一下，官方旗舰店是要卖到7395，这是我3个月的工资啊，朋友。不是我不买了，这真的是稍微有一点贵了。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套盒里面都有什么，跟大家捋一下。首先有一个正装的60毫升的经典面霜，这个我买过啊，护肤界的传奇面霜，
1: 好汉不提当年勇，
0: 确实好用，然后它特别滋润，就是像是有这种

0: 秋天快到的时候，经常那个皮肤会干，会起干皮，它整个补水很强，而且非常抗干，特别适合换季的时候来使用。之前大概是在3年前，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那个时候换季的时候皮肤非常好，到后来再换到春天的时候皮肤就一般了。因为那当时那盒，
1: 我仔细想想啊，3年前，
0: 就在那个节点，大概是9月初，快10月那会儿，那会儿皮肤特别好。完了之后呢，这个我们里面还包含了125毫升的一个精粹乳，这个我没用过。但是据说补水保湿，细腻肤质，而且上脸之后非常的清爽，也不会有黏腻的感觉。
1: 最后我们两个都在入的就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了，因为真的很有名，那个绿绿的瓶子
0: 是，
1: 但是我买那一瓶我直接送朋友了。哎呦，他因为他赶的那个点儿实在是太好了，我这边刚买完，他突然通知我他要过生日。我已经没有时间去再跟他选礼物，我就把这我人生第一瓶的这个海蓝之谜系列就直接送给了他啊。这个精粹水这一次在套盒当中，我们给到大家是30毫升5瓶装，这5瓶加起来的量刚好是150毫升正装的量，它都是独立小包装，非常的干净卫生。最关键的是你出差的时候、旅行的时候、你休假的时候，你直接带上飞机，它不占空间，
0: 是的，
1: 也完全没有重量，日常随身携带，包括你的平时的包包，办公室里面你放一个，就是随时的去补湿啊。其实当你去补妆的时候，妆前你再打一些这个精粹水，真的效果会非常的好。
0: 我现在就很喜欢这种小瓶装的东西，因为就每一次出去旅行的时候，你确实拿150毫升的，第一是你得托运，并且它是那种玻璃瓶子，非常沉，你也装到箱子里之后也觉得自己这个太占空间了，不合适。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有这种小瓶装的特别方便，朋友们可以直接囤这个小瓶装的，因为它这一个套装里面就给大家带来了5瓶30毫升的嘛，其实还是很方便带来使用的，
1: 相当于3瓶正装了。
0: 是的，
1: 精粹水、精粹乳，再加上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这一套海蓝之谜里面，我们已经诚意到什么样的地步？没跟大家上一瓶洗面奶，没上一瓶普通的水，我们水就是从精粹水开始起步的，特别适合的那种。如果有一些朋友说，啊，我很年轻，我就是追求那种普通的保湿，那大家不用买海蓝之谜。
0: 是，
1: 就如果说，哎，大家觉得，哎，这是一个熟龄肌，可能需要那种这个抗衰、提拉紧致的效果，大家真的要回复一下大牌。我们来关注一下价格啊，海蓝之谜的套盒观其店7395，但是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面打骨折，只要899。
0: 朋友们，
1: 不仅是如此，
0: 这个价格我当时就是反复看了3遍，我说咱们是899还是前面少了个一或者二？但是我们真的就是899块钱，第三，
1: 而且你还没看完哦，899你还不看，没看完。
0: 他现在限时还补贴20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朋友们。
1: 对，但是这个专属的优惠券它的量是很小的，你叠加这个券的话，朋友们到手只需要699，您不用再领券了。就是下单的时候我们会直减到手699，你就可以入手全套海蓝之谜的大牌护肤了。
0: 是的，
1: 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七夕没有送礼物的朋友这个时候也可以刚好补上。当然我们就说这个爱不一定在某一个节日里面去体现，
0: 是
1: 每一天都可以。我们优惠券数量有限啊，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就可以薅羊毛了。
0: 对，欢迎朋友们回复大牌来了解一下了。而且跟大家说到，因为有新来的朋友嘛，多补充一句，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的，然后每一瓶上呢也有一个唯一的溯源的二维码，建议你拿到之后你直接扫码溯源，可以看到是从哪个口岸进口的，它的进口报关单，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实全流程你都能看到。
1: 是的，
0: 我们也保证正品。当然如果说你不喜欢了，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但我估计你不会，因为我当时也是就是看了一下之后，就是把每个流程看完了之后，然后就是留下来，并且一直在催着咱商城啥时候再上。
1: 是的，
0: 用完了之后就是补不上货的那会儿特别难受，
1: 着急。
0: 是的，
1: 海蓝之谜的套盒也是后台很多的朋友说，哎，黑绷带都上了，什么时候上一下海蓝之谜，这就跟大家来把这批库存搞到了。
0: 是的，
1: 不管是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它就是分量足、牌子硬，同时礼盒又亮啊，知道的就是觉得你又懂行又舍得，很体面的，就是几百块钱送出好几千效果的一个套盒。我们的活动只有2天，这库存说没就没，大家速度回复大牌一键抢单了。
0: 欢迎朋友们回复大牌来了解详情。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

0: 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K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3: Q Baby Keep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2: 我是 KBaby，
0: 我是小麦，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0: 是我们视频端以及节目端的朋友，如果想继续去入去抢我们海蓝之谜三件套礼盒的话，大家千万不要回复套盒啊！看到很多的朋友可能刚才我们跟大家一直说套盒套盒，大家就回复套盒。大家今天回复的是大牌。
2: 是的，
0: 我刚才没有说让大家回复礼盒吧？
2: 因为上一次黑绷带的时候，
0: 就是大家抢的非常的疯狂，那个关键词是礼盒。那这一次我们上线的宝贵的海蓝之谜三件套，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大牌。
2: 是的，
0: 平时7000多的一个价格，整套三件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只需要699，我们商城又补贴了200元的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如果说这专属的优惠券发完了之后呢，大家就能就可以以899更加光荣的买下它。
2: 朋友们可以回复大牌去看一看，这个价格确实非常划算。然后买完之后你就能互动今天的话题了，你花过最值的一笔钱，
0: 值的一笔钱啊。
2: 欢迎朋友们也可以来互动话题，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好了，大家就去佛系的买一买，有需要的话大家就回复大牌，因为 KBaby 已经急着唱歌了。
2: 对啊，
0: 在3点就开始急这个事儿。
2: 今天这个下午的时候，我和麦姐我们俩就在讨论啊，说节目当
0: 中什么歌难
2: 能炸场呢。就我们俩像是这种女高音的组合其实不常见的，在节目当中你比如说跟腾霄搭档，声音非常低沉。
0: 对，老杨他声音是太激昂了。
2: 老杨声音虽然是
0: 他们音域没有咱们俩这么宽，
2: 对，他虽然也是属于一个高音的状态啊，但是他没有达到我们这种高女高音这种专业级别的一个状态，
0: 既高然后同时呢又有共鸣，
2: 当然还尖锐。
0: 尖是确实有。
2: 所以刚才我们俩也挑选了一下，就是我们俩这个比较心仪的，觉得稍微有一点这个挑战性的一首歌，叫做左手指月。但是也有很多朋友有提议嘛，像杨就说要不要唱那个劝死的歌曲，
0: 加菲猫说你们俩合唱青藏高原
2: 也行，
0: 这都是相应赛道的一些歌吧。
2: 对，
0: 或者是那个KBaby 说今天尝试一下粤语，就是我是虽然说粤语黑洞啊，但是只要给到我一个谐音歌词，没有什么不能适应的，英文也可以啊，给到我一个谐音歌词，玛利亚凯莉、惠特尼休斯顿、温耶宾利，没有问题。
2: 我觉得有点问题，要不然咱们今天就是从基础的练起，
0: 基础一点，
2: 咱们先从最基础的一首歌曲，
0: 这几个哪一个就是稍微基础一点，
2: 我觉得左手
0: 从音乐上面
2: 左手指月，
0: 左手指月，
2: 或者莫斯科没有眼泪吧。你挑一个
0: 啊，都是可以的呀。
2: 那这样子吧，我们先从这个左手指月吧，这首对我们来说呢也是相对来说难度
0: 稳一些，
2: 系数不高，
0: 稳一些，
2: 稳一些，然后也是开开嗓，一首试验性的歌曲，送给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建议大家也是坐稳扶好，该回大牌的也可以回复着大牌。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非常大气啊，左手指月，你听这个感觉，
0: 你那边有歌词吗？
2: 有，你这边还没打开，你不专业了，你看我这
0: 来找一下，
2: 放大点。从哪儿进？
0: 左手握大地，右手握着天，再吊上。
2: 掌纹裂出了释放的闪电，把时光。
0: 你这准备留我哪一句啊？
2: 就是高音那点。
0: 听着，不，这事不对。

0: 先走，先走。
1: 这没有没有，他是接下来的。

0: 亮不亮眼咱俩的噪音。
1: 反正这是我职业生涯里边的我觉得比较别样的一种体验吧。
0: 一般人跟你配合不好，就我唱哪儿了？能开出一朵
1: 脸。你指挥错了，刚才是间奏。
0: 这会儿才开始啊。

0: 先走先走
1: 啊，又先走了，歌曲就排布的稍微有点碎，但我们唱得很完整。

0: 是不是最后一句再忍耐一下，你左手拿起你，右手放下你。
1: 这首歌啥时候结束啊？

0: 我认为这么多年，就是在这个主持生涯里面，或者说个人风格里面，我还是比较松弛的哈。嗯。但是我今天第一次会感觉到有一种就是我要脸，我希望这个时间能过得快一点，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1: 但确实这首歌曲我有一说一啊，它虽然对我们两个来说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它在这个歌曲的水平线上是属于一首非常有挑战性的歌曲，
0: 对一般人还是难，
1: 是对大家来说还是非常有挑战的。刚才就有朋友在说你俩居然真的能唱上去，
0: 怎么样能唱得好大家就不要再具体问了。
1: 有一些东西就是没办法，就是我就算教你方法你们不一定能完全掌控，真的这个是
0: Kababy 老师他收徒他是要看人有没有灵性的，
1: 要有天赋，
0: 这个要有门槛。
1: 是你看麦姐一上来
0: 就教得出来、那个、马上教出跟他一样的水平，
1: 那个高音那个共鸣
0: 多尖呢、啊、那个声音
1: 那刺耳那感觉穿透性多强那确实是得这样子才可以。那朋友要想学唱的话不好教，反正是来看看朋友们的点评吧。首先嘉音刚才说说这个终于知道为什么直播间都有隔音了，是因为害怕吓跑路人。
0: 所以你说我是有一点担心啊。
1: 你担心啥？
0: 就这个节目质量，就大家咋买我们的海蓝之谜三件套啊，就是把海蓝之谜三件套的这个品质直接都唱下来了。
1: 那要是这样的话那一会儿我再想想挑一首其他的那种有点质感的歌
0: 都非常的有必要，
1: 是吧？然后完了你说的最美再说医生医生我现在需要999，你现在打开那个广播就是999，朋友你要啥999，这挺好的啊。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在说车蛋河说空调关了，因为你们俩优美动听的歌声让我现在都觉得有

0: 点点冷，空调暂时也不怎么需要了。
1: 嗯，
0: 麦姐客场作战，直接被大脸猫同化了。
1: 嗯，
0: 也不算，这算是一种
1: 成长和进步吧，
0: 默契。
1: 好，我们正在进行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们是不是要进一段广告了？
0: 是，当然朋友们也可以在99的平台上先回复大牌来挑选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三件套。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九月开学季，四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8: 我们研究的东西
9: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10: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1: 东西研究室，
12: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3: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建议多做疯狂长脑子的运动。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每天都在健身房挥汗如雨，身材确实是练出来了，但是脑子还是一团浆糊。为什么？因为他们做的都是机械重复的运动，身体在动，大脑在睡觉。在这儿呢，我要告诉你一个被严重低估的真相。真正让人变聪明的，不是那些你已经熟练掌握的运动，而是那些逼着你的大脑高速运转，让你感觉有点疯狂的运动。什么叫疯狂长脑子的运动？就是那种需要你在运动中不断做决策，快速反应，空间判断，策略调整的运动。比如说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攀岩，跳绳，花样搏击，对抗滑板，甚至是玩飞盘。这些运动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你的身体和大脑必须同时在线，缺一不可。为什么这类运动能让人变得更加的聪明？核心原理非常的简单，大脑的神经可塑性。当你在运动当中需要快速判断对手的动作，预判球的轨迹，调整自己身体反应时，你的大脑就在疯狂地建立新的神经链接。这种链接不仅能提升你的运动能力，更会迁移到你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让你的反应速度、决策能力、空间感知都能得到质的飞跃。说白了，跑步机上跑1小时，你的大脑基本上是处于一个架空的状态。但你试试打1个小时的羽毛球全程，你也得盯着球，判断落点，调整步伐，控制力度，大脑的参与度完全是2个级别。很多人为什么不愿意去做这类运动？第一个原因，怕丢人。这类运动刚开始学的时候确实会很笨拙，球接不住，动作不协调，反应跟不上，在别人面前显得特别的菜。但你要明白，正是这种不适感在促进你的大脑生长舒适区里练不出的新本事。第二个原因呢，是懒得动脑子。机械运动多放松啊，放空自己，听着音乐，时间一到就结束。但是那些需要高度专注的运动就不一样了，你得全程保持注意力，大脑呢就得持续输出，累的不只是身体，更是精神。可恰恰是这种精神层面的消耗，才能真正的刺激你的大脑进化。所以呢，很多人总觉得自己的脑子不够用，反应慢，创意少，决策难，然后去买各种的课程，看各种书， 但是他们忽略了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通过身体训练。所以别再把运动当成单纯的身体锻炼了，去找那些让你的大脑也得拼命工作的运动，去做那些刚开始会让你感觉到有点疯狂、有点笨拙、有点不适应的运动，正是那些挑战在重塑你的神经系统。坚持三个月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不仅身体变强了，脑子也真的长出来了。别让你的运动只是流汗，让你的运动成为认知升级的工具。
7: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8: 我是 KBaby，
13: 我是小麦，
8: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13: 惊，这是来自遗失最美的一个震惊啊！他说 ，Baby 竟然在回听欣赏自己美妙的歌声。他还是该解释的，得解释一下。
8: 我解释一下啊，刚才我回听的那个版本不是我们俩刚才那个合作，不是那个版本，
13: 而是我什么都没说，我就甩手转给 QBaby 一个音频。
8: 对，
13: 他说干嘛？我说你听一下。那个是之前在节目当中几年前，
8: 大概5年前了
13: 啊，由我演绎的，我诠释的这个左手指，我个人诠释的左手指乐，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效果以及完整的音频，
8: 我当时就打开了，我说是有多满意啊。听了一耳朵之后，麦姐说算了，别放了。
13: 没事，今天还有机会啊。因为下班路上全程唱歌，不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这档节目呢，有2波这个歌曲诠释的一个环节，
8: 是
13: 所以接下来在18:30的时候，我们会共同带来我们谐音版的粤语歌曲
8: 莫斯科没有眼泪。
13: 对，
8: 也期待大家的这个对我们歌曲的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个期待和展望吧。
13: 乐乐说今天双女主啊，其实对我们不必要有任何的期待，大家其实从这种这业务能力上很明显的都能听到嘛，那个歌曲的水平，所以大家更需要期待的是我们的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
8: 是的，刚才就有朋友在我们平台上回复了，你不用很复杂的回复海蓝，你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个海蓝之谜的3件套的礼盒，可能之前有朋友跟我们一样，就单独用过精粹水啊，或者单独用过面霜。但是我建议你这次入一套，因为这一套的时候，你既有面霜，又有这个水，又有精粹乳，一起用的时候，那个效果是完全叠加的。
13: 在我们节目里面，一套的价格，你连普通平时的一个单品产品都是买不到的，所以建议大家今天是整套入啊。我们先跟大家来说说价格，大家最关心的海蓝之谜的套盒，官旗店是7395，这个价格就高低还是有一点不礼貌的，
8: 是
13: 对吧？
8: 稍微有一点高了。
13: 但是在我们专属的初秋护肤季，今天直接跟大家打骨折，899。当然这不是我们的风格，
8: 对，
13: 我们节目组还限时补贴了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你到手只需要699，花专柜不到一件的价格就可以入手全套海蓝之谜的大牌的护肤了。同时还会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都非常的体面。
8: 是的，
13: 我们优惠券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牌来跟单薅羊毛。这款产品大家今天此刻听到的，不要等明天早上，虽然说明天早上是我节目，但我建议大家不等，因为当我们这200元的专属优惠券送完了之后，我们明天早上就会换品。
8: 是的，
13: 因为你899，今天699，明天899，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
8: 对，因为之前的时候就有这个早上黑绷带，当时好像是就卖得特别好，到下午3点的时候，文姐说换品了，
13: 对，
8: 当时特别不乐意。
13: 莫三线也是，
8: 我们晚上还没开始，那边已经断货了。就是有的时候大家遇到这样子的这个价格很划算，然后又是这种大牌的时候，你就直接回复大牌，你就直接抢

0: 125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乳，以及5瓶装30毫升，加起来150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全部来自海蓝之谜。而它最有诚意的是，其中连一瓶洗面奶它都没有，
1: 是
0: 就是无洁面，没有就是最基础的那种保湿产品，直接就是很高阶的一个起步，
1: 直接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像是
0: 精粹系列。
1: 对，我觉得如果说差不多女生过了25岁之后，那个化妆品就是要稍微往上迭代一下了，
0: 真的
1: 就是之前用的那个大宝已经不太能 hold 住我的那个皮肤状态了。
0: 嗯，
1: 当然朋友们可以回复大牌来看着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
0: 嗯，
1: 也可以继续来互动我们的话题，说说你觉得哪一笔钱让你觉得花出去很值得。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一次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也是这种错乱感吧，可能在近期到了那个暑期啊，我们年假高峰期经常每个人都会有。
3: 是啊，
2: 这个也有朋友跟我们提了建议，说不如的话，刚才那个朋友说什么？
3: 仪式的最美说，他说这样子啊，麦姐，
2: 把我们定在这儿，
3: 他说以后你俩就主持晚高峰，然后让那两位老年人啊去早上，他俩主持早高峰，反正他们年纪大了，觉也少。
2: 这个是王同霄是真委屈，他只是说看着比较沉稳，他事实上他年龄没有那么大，
3: 还行，他只是就是长得
2: 应该让刘雯和老杨去上。
3: 丹姐的年龄是，丹姐这个时间段也刚好也适合他，我觉得我们俩上晚上也合适，因为他们年龄大了较少上早上，我们年龄还比较年轻，居多上晚上，
2: 对。
3: 正好就是
2: 你再留一个佳宇把全天中间的时段打通，
3: 打通也行。
2: 我现在还是对打通这件事情比较的有执念。
3: 是，我看佳宇每天中午也特别闲，老出去散步。
2: 不如人家中午在这上节目呢。撒谎的话，你说
3: 因为他
2: 结合一点实际，
3: 一点半之后老出去散步，然后最近这个也老下雨，每次淋一身雨回来，觉得还不如坐在这儿陪陪大家。说说知心话，蛮不错的。
2: 刚才也有朋友会有一些疑惑啊，在听我们精美的一些小音频单元的时候，就是大家其实很久之前就很多的朋友在问我，好奇说旅行 vlog 的这个单元，QBaby 是真的去到那么多地方的吗？其实其中有一些是真去过的，
3: 有一些真去的。
2: 但是否是在现场录的，从我们这个工作强度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个工作机制上面目前不太好实现，
3: 谁出去玩
2: QBaby 不是在工位上做的。
3: 对
2: 这些单元都是他真的是实际然后迈出双腿走到窗边上录的。
3: 对啊，一般情况下我这个旅行目的地有几个取景地啊，
2: 窗边
3: 是一个
2: 水房，
3: 那边有呼啸的风，
2: 对，
3: 然后水房是有流水的声音。
2: 是的是的，
3: 我这边自己是有一些心得的。朋友如果说特别想要跟我学习制作旅行 vlog 的话，也没有问题，下次单独回来教教大家，没有问题。反正就是每个地方也是应了不同的这个风景，你看做出来多契合。其实有的时候旅行不一定非得走多远，你去办公室只要离开你那个工位，
2: 去别人的工位上看一看。

0: 就能发现别人炒股有多成功，就是那些投资啊或者是什么，就发现哎，大家就好像都是在工作之余是有一些自己的收获的。
1: 是的，
0: 所以还是要经常就是起步来走一走，
1: 走一走看一看，
0: 嗯，
1: 包括有一些人的公文上有瓜子儿啥的，吃一吃，聊一聊，嗑一嗑，我觉得都不错。但我们今天在给大家聊的是，你觉得你花的最值的一笔钱是花在哪里了？
0: 其实这次我自己旅行里面有一个比较别致的体验，我觉得这笔钱自己花的还是比较值的，因为我爬了一个海拔大概有1-2千米高的这个江西的三清山。它除了很秀美啊，它是这个第一仙山之外呢，它的高度确实也是挺累人的，所以呢我第一次人生头一回用上了外骨骼机器人。
1: 我想着说你爬山这个事儿在我这儿就像一个天方夜谭，怪不得呢，感觉
0: 我为什么能上到山顶，甚至我住在山顶第二天能够二刷，就是因为我这次尝试了外骨骼机器人。
1: 我其实我看到你那个照片，
0: 你不知道那是什么，你是觉得我那个老寒腿是吧？
1: 我肯定以为我是老寒腿。你看还有麦姐年龄大了，就是些膝盖不好。
0: 他看着像，事实上他还真不是。
1: 哦，它是什么个原理？怎么样使用啊？
0: 它帮你抬腿，它首先是有一个比较重，大概8斤的东西绑在你的腰上，住在你的后腰部，同时呢，下面会有2个绷带一样的东西，把你的2个大腿的部分给固定起来，从你的肩上就像背一个书包一样，联系到你的大腿固定起来，然后通过一些外部的动力啊，就是物理的这个力学，就学过吧，它帮你把这个腿
1: 抬起来，
0: 提起来，
1: 就是你是哪怕走到这个地方，说我不想走了，
0: 你不想走了，让你走，还让你走，
1: 直接往前走，硬走。
0: 你说我爬山，我都到最后什么样的程度，我根本停不下来，我都得让前面爬山的给我让让位儿。你不给我闪到2边，留出一条通道的话，我就没办法，就是往上冲，你知道吗？跟我同行爬山的人，他只但凡是看见我，就说哎，前面人让一让，他要冲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你想停下来，他还会继续给你立。当然啊，这是有一些浮夸，事实上你是能停下来的，
1: 但是
0: 然后3个档位让你选。怎么可能完全不累？
1: 但是就是比如说摘掉它之后回到这个酒店休息的时候，还是会有疲惫的感觉。
0: 你摘掉它之后你会觉得哇，省了8斤的重量，全身好轻松。就是那个外骨骼机器人它是没有办法帮你去这个省力的。你比如说你膝盖的负重，你腿部的负重，全身的负重都是在的，甚至重了8斤。但是它能帮你做到的是抬腿的那个力量给你一个助力。
1: 行吧，等下次我不想上班的时候。
0: 我也试图感受一下，
1: 也试图带上，看看能不能走到单位。
0: 那个，如果说你想去体验的话，还是需要之前做一些攻略，做一些规划，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它本身还是比较昂贵的。因为我是租的嘛，我在山脚下租的。
1: 这个故事主要是讲这个剧情是吧？
0: 好，没有。我讲故事不埋梗的，
1: 不埋梗
0: 啊！的确，是一场就是服务性节目，跟大家来说，如果也想体验这种外骨骼机器人的话，现在在很多的山现在都有一些运动方面的智能化的设备。
1: 是的，包括还有一些这个陪爬的这个一些这个身强力壮、年轻的、帅气的小伙子陪爬，我觉得也是一个就爬山的动力。
0: 那个也可以去体验，
1: 是也算是一个爬山工具，我觉得挺好的。
0: 对，
1: 并未有说了，说那个麦姐啊，还说呢，你看你还做了索道，然后还用了这个什么外骨骼机器人辅助一下，他说姐，你这样子，你要不然把那个钱你直接拿来买钙片得了，
0: 那我就看不到山顶的美景，那种一览众山小这种工作当中熟悉的感觉。不站上顶峰你是无法就观望得到的，
1: 没有办法感受得到。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吧，说说这个在生活当中你觉得很值的。任娟就说嘛，她说我觉得吃各式各样的美食，然后变成肉肉留在我身上，这笔钱花的也很值。实在关键是这个，
0: 那确实胖不到别人身上。
1: 对，
0: 你吃进去的每一份食物它都会回馈到自己身上。
1: 是回馈到自己身上这个事儿，我就不老高兴了。可能如果说前半段是我是愿意的，欢迎朋友们可以继续分享过来。最近就有很多朋友说这个什么东西很值呢，就是发现在家里买一个小宠物是一个非常值得的事情。刚才有朋友说买了一只小狗，价格虽然不贵啊，但是呢每天晚上回到家之后，哎，有小狗冲出来迎接你，那种心情不一样，
0: 是在家人身上体验。

0: 到的，
1: 体验不到。一般情况下回到家里之后呢，家人会说，哎，你晚上哎吃啥呀，
0: 扫地的时候拖地的时候会觉得让你腿抬一下
1: 有点烦躁。嗯，那最近的这个徐女士，在浙江的一位徐女士就说，我们就新买了一只小猫，嗯，也很开心，也想让小宠物在家陪伴，有一些这个心灵治愈的效果啊。那有了小猫之后还要买一些小猫必备的一些生活用品嘛，小猫的小猫窝，小猫的小饭碗，都得买到。然后她就网购了一个猫窝，结果在拆箱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包裹里面它不只是一个猫窝。
0: 为啥？
1: 因为它除了拆完猫窝之后，从这个包裹里自己爬出了一个巴掌大的活的小猫，
0: 还带送啊。
1: 是啊，当时我就说这挺好呀，卖家有这种服务，你早说呀，早火了。然后这个卖家也说这个很多人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就纷纷来询问说，你们这是不是买猫窝送猫呀？那卖家急忙解释啊，
0: 回应了，
1: 他说我不是这样的啊，说这个可能我们打包的时候不小心这个小猫钻进去了啊，而且呢这一路其实挺远的，这个快递是从广西然后颠簸了1400公里，整整3天之后才抵达了浙江，凭借顽强的一个生命力为自己找到新主人了。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对于这个用户来讲他是不会退货的吧，
1: 应该不会退货，
0: 这绝对是你和他之间的一个很难得的缘分。
1: 对，关键小猫也是很认人的，我估计可能在那个打包快递的时候也在思考，
0: 我见谁箱子，
1: 对，哪一个人家是我看哪个谁条件好呢，想来想去之后挑中了这个徐女士的这个箱子，一看江浙沪，到时候就是江浙沪独生女。不一样，
0: 包邮的。
1: 自己来为自己找一个家。我觉得这个徐女士当时买到这小猫也觉得自己
0: 应该是很值，
1: 太值了。
0: 是的，
1: 完了之后呢，这个云淡风轻也在说
0: 养小猫太花钱，
1: 看情况吧。
0: 但是这是一般你在消费之前买猫之前你心里会这么想，但是它真的成了你家里的一员的话，可能很多时候你花给它的钱比花给自己还舍得。
1: 是，你会发现这个养了小猫之后，确实在家里之后有了陪伴，然后等你出去玩的时候都不愿意玩了，出去旅游也不愿意旅游了，
0: 急着回来。
1: 对，急着回来也就不愿意多出门。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
0: 加菲猫说，我养了2只呢也没有那么的费钱。云淡风轻说还有需要种各种的疫苗。
1: 还行吧，养孩子不也不是
0: 多庆幸。QBaby 啊， QBaby 说那位同事QBaby 也养宠物，非常的爱宠物，自己有一只汪
1: 小狗。
0: 他最大的花费当然不是给自己的这个小狗来种疫苗，而是自己打狂犬疫苗。
1: 主要在这一块儿，主要这个开支基本上每年呢，
0: 一年打几次那个狂犬疫苗？
1: 平均一年咬2次。但是现在好很多了，我这边花销不太大了。
0: 因为你有时候他在就是重复有一些小脾气的时候，他刚好是在你的那个
1: 是
0: 有效期里面。
1: 医生已经看过了我这个接种的这个记录之后，说你现在这个抗体都还在，你现在没过那个保质期。但所以说现在就正常，如果说被小宠物咬了要打5针，比如说，那现在就因为我这个因为经常被打，
0: 抗体极强，
1: 极强了，已经打2针都够了。省了3针的钱呢。完了之后小博也在说，他说今年我给小狗买了一个300多块钱的小狗窝，他很开心很喜欢，每天主动去里面睡觉，然后睡得四仰八叉的，我就觉得特值。
0: 是，
1: 你看到这个家
0: 就很有画面感。
1: 是的，朋友们也来说说吧，不是说养啥宠物啊，怎么大家开始讲就是比赛
0: 养过兔子的，养过仓鼠的，可以的，只要你认为这是你人生当中你记忆里面你觉得或者最近体验过的花的最值的一笔钱，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怎么找到我们呢？更方便了，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此刻大家完全可以耐心等待一下，因为我们节目当中最精彩的一个环节即将亮相。不是带货，真的。带货我们当然带不带也带，肯定是得带的，因为有些朋友有需求。但是这个环节呢是今天我们第二波粤语版赛道的一个挑战。
1: 当然如果 果有朋友就是非想让我们带货的话、也可以，你先回复这大牌，你先看看。可以看到今天带来的海蓝之谜三件套。
0: 哎呀，本来没准备说的。这是你非往这儿提，
1: 是朋友非得想买，
0: 然后你非得猜出来，是吧？你非得猜透朋友们的心。那我们就非得跟大家再说一遍了。我们正装60毫升的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正装125毫升，就那个超经典绿瓶子的海蓝之谜精粹乳，还有30毫升五瓶，加起来刚好150毫瓶正装量的海蓝之谜精粹水，这一盒三件套，只需要大家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去回复一个大牌，专柜原价7395，今天到手699，大家直接回复大牌，我们的优惠券数量有限，各位抓紧抢了。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3: 东西研究室，
2: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0: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1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 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2: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0: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小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0: 很多的朋友在视频端啊说赞我们，这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幸福感，是不是？双女播其实也这件事情挺容易啊。
6: 对，
0: 只要我们男士多请假就可以了，
6: 很简单，非常好达成，
0: 好实现。
6: 对，包括呢，这个也有朋友在点评我们俩了，是吧？
0: 哦，
6: 遗失的最美说，麦姐是999最强女主持人。
0: 哦，
6: QBaby 是999最美女主持人。
0: 哦，双强组合。你这样啊，你换换。
6: 我也想当最强那个。我凭啥？我只
0: 因为你是漂亮，因为是我强，我知道，我不需要你的肯定，
6: 我光
0: 不需要你肯定我漂亮。
6: 你换一下，朋友，你那样换过来之后，我们高兴。
0: 说点都说点我们没有的，是吧？
6: 对，当然，朋友们，这个刚才想
0: 对啥对？你还真在那对呀、啊！我给你制造一下节目效果，你还真对。
6: 把我这边加上那个最强
0: 啊，但是 QBaby 确实漂亮。一方面呢，这人本身也确实是在漂亮这个赛道上无人可及，我们999是顶流。但同时另外一方面呢 ，Baby 也确实是非常精致的一个女孩子。
6: 哎，
0: 人每天上班，人不管。就是上早班上晚班，人家都是顶全妆过来的，
6: 必须的。
0: 这全妆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啊？因为你比如说你拿我来讲，我用完隔离最多来一期第二，然后 QBaby 来的时候，他那个妆面已经全到他的那个眼睛下面是有那个亮闪片
6: 闪粉，
0: 不是闪粉，你贴那个布灵布灵的，就是单独两三个的那个
6: 小星星，
0: 小星星贴脸上贴小星星过来，我说这个。我开会坐我旁边，我说这是啥？这小星星。所以为什么啊？就是、你今天应该非常懂我们的纪梵希四宫格散粉的重要性吧？
6: 就是非常的一个严肃的态度对待工作，对待身边的同事，
0: 这是对我们的一种尊重。
6: 当然，
0: 我们。

0: 觉得没什么，这是看得起我们 baby。
1: 你知道就是最难熬的什么吗、嗯、就是当我发烧的时候、嗯、那个时候我在家里就请了假、
0: 哦、因为皮肤会干，
1: 然后请了假之后我跟麦姐说我这真来不了、嗯、我身体特别不舒服、
0: 哦、
1: 然后等我第二天来的时候麦姐说哎，你脸上还闪着那个你就来了你这样看
0: 不舒服也不知道带点请一天假也过来的时候不知道装点病态，
1: 就是你这样看着可不像那个不舒服的样子，感觉就整个人特别全装，就为啥
0: 像从音乐节回来的，
1: 就因为那个发烧的时候这个面部的这个体温会更高一些、
0: 嗯、
1: 妆容易花、嗯、所以我专门定了一下妆、
0: 嗯、
1: 带了一点点闪闪的效果在上面。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定妆粉的重要性，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自己化的妆哎，和你去照写真照的时候就是好像和那个化妆师化出来妆会有一点差别、
1: 嗯、
0: 它好像就有一个柔焦滤镜一样，
1: 对，
0: 自从上了最后的那一层散粉之后你的脸就立马唰一下的柔焦掉，
1: 是的，
0: 然后你整个看起来就会在清透的同时又有一些磨砂感的滤镜、
1: 嗯、
0: 至于说就是到下午的那种泛油啊然后拔干啊有了那个散粉之后都有很好的一个缓解的效果，
1: 是。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上的这是散粉界的定流了，纪梵希四宫格散粉，大家一定要关注起来。
1: 是的，大家可以先回复着散粉来看一看，因为其实纪梵希也是属于大品牌了，这个基本上是在我刚学化妆的时候
0: 第一个入门散粉，是不是？
1: 对
0: 啊，这是我买的第一个散粉，
1: 它就当时就已经很出圈了，
0: 说买散粉的话当然是纪梵希的四宫格啊。
1: 是啊，因为之后我也曾经换过别的，然后入过别的之后我发现有的散粉真的不一样，有的是那个颗粒太大了、嗯、
0: 颗粒大的话就会显得你的皮肤有点凹凸不平，你的脸会容易显干显得不精致。
1: 是的，完了之后有的呢是那种一抹上之后那一刻非常假白、
0: 嗯、
1: 感觉我好像刚唱完戏回来、
0: 嗯、
1: 也不好看、
0: 嗯、
1: 所以说其实选散粉还挺有门道的。他们家之所以是四宫格、嗯、是因为它这个四个不同的颜色是有不同的效果。
0: 是，我们真的说就是大家不管是买任何的就是美妆界的产品啊，还是要去认一认它的金字塔尖的一个出圈产品，
1: 先感受完金字塔尖
0: 是吧。你比如说你要是买那个这个隔离的话、
1: 嗯、
0: 大家都会想到 CPB 嘛，
1: 是的，
0: 是吧。你买散粉的话就是纪梵希的四宫格，大家刚好需要入散粉的话，首先把关键词跟大家来说一下，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散粉。
1: 嗯，朋友们回复完散粉你就可以看到今天带来的这个纪梵希的四宫格，然后它其实在原来的这个官方旗舰店、
0: 嗯、
1: 它一盒12克嘛、
0: 嗯、
1: 价格是610块钱，
0: 嗯，
1: 稍微有一点点贵但确实也真的好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直接商城的福利加上商城的补贴，给大家价格是到手仅需要399块钱，
0: 这不是我们的风格，
1: 是
0: 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在我们节目当中买一送一，直接399让你到手2盒的正装，算下来一盒才100多块钱，不到200。
1: 嗯，
0: 你可以从秋天，你直接用到明年秋天都没有问题，
1: 完全没问题。
0: 散粉是很耐用的，
1: 对，这个是无论是你春天、夏天啊、
0: 嗯、
1: 秋天，我觉得这个是上妆
0: 都好用，
1: 都需要定一下妆的。
0: 你定一下，你全天都好看。
1: 对，
0: 就是不定一下的话，下午就泛油。
1: 特别是就是开完会之后更油。我建议大家平时定一定妆，然后这个时候等你就美美工作的时候，然后有一点焦头烂额，然后往镜子里一看自己还是美美的那个状态，就挺不错的那种感觉。而且呢，为什么跟大家说一定要在今天来下单？因为首先这个价格很划算。有朋友说呢，买两盒，你用了吗？可以这样子，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用得完吗？你可以这样子吗？就是你要用不了的话嘛，你可以就一盒留给自己，
0: 另外一盒闺蜜过生日的时候你直接
1: 送
0: 给她，
1: 然后
0: 很划算。
1: 对，或者是直接找闺蜜一起来拼团，
0: 嗯，
1: 或者是你自己留一盒寄到广播大厦，1路2号，我们这边
0: 分啊，这样
1: 我们这边有2位，
0: 这咋分？
1: 各想要一盒。
0: 我们也跟大家推荐纪梵希的散粉，它就是不干那种一白遮百丑的那种粗暴的盒，这种活啊，它精准分为四格的四色，这四盒色呢是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就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那种原生的柔焦滤镜，毛孔隐形，皮肤均匀的就像那种天生的好皮，粉质细到你就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会机械。就是干皮会非常润，
1: 是的，
0: 油皮用起来又很稳，能把那个油给按下去。
1: 对，
0: 混皮直接它就端水大师，大家抓紧时间去回复散粉来下单。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来回复散粉，给自己挑一个确实很大牌又很好用，用完之后基本上没有平替的。
0: 产品，
1: 对，
0: 我们所有的美妆产品呢均为海外制裁，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精致感的延续。我们今天就从纪梵希的四宫格开始试试看，大家抓紧时间回复散粉来抢，这个价格手慢就真的没有了。
1: 是的，朋友们回复散粉就可以看到了，包括摩羯座也在问啊，说今天要唱什么歌曲、啊、其实我们俩早就已经准备好了，我这会儿反正也是信心满满的站在这个舞台上。
0: 我们为了这首歌可以这么讲，昨天一夜都没睡，在那儿搜那个谐音版的歌词，好不容易。我就说这个世界上不可能任何一首歌你搜不到谐音版的歌词。
1: 是的，而且你有的时候有一些歌曲不是说它没有难度，它有难度、但是你害怕的就是努力啊，又害怕我们这种又有天赋又努力的人、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我们选择的一首歌曲是下一站天后，
0: 这也是今天朋友的一个点播歌曲，
1: 对，粤语歌曲、以为能难住我俩，根本不可能。来吧，接下来经典歌曲下一站天后送给在座的各位。
2: 请勿靠近车门，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doors.
0: 粤语版，
1: 当然了。
0: 粤语刚好也是我们的赛道啊，
1: 肯定的。
2: 站在地院前，细心回应我的留。

0: 情人，欢乐满满，可可爱在一边，带新欢摇地唱。来自于我们 Twins 组合，
1: 非常不错啊。
0: 咋样？感觉出来了吧？
1: 稳了，稳了。

0: 财神天侯，送给在座的各位一首歌曲的鉴赏啊。当然朋友们想要点评的话，也欢迎朋友们点评过来，
1: 也欢迎大家保留吧。
0: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9。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 Baby。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需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0: 来吧，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依然是 KBaby。
2: 我是小麦。托克达斯说最后那个海攒天猴是认真的吗？我倒是想问问，在真的认真跟我们推荐其他歌的朋友，你是认真的吗？摩羯座还跟我们推荐推开世界的门，说适合二位考虑一下。你真是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啊，
0: 一点不在乎其他朋友们的这个死活。然后包括呢，这个臭蛋盒也在说，他说广电 Twins 你们俩属于啊，说下次也期待你们再次同框。感谢朋友对我们的这个美好的祝愿吧，反正
2: 我们会在下一次
0: 老杨请假的时候
2: 搭档合作之前，跟朋友们留足够的时间让大家先洗耳朵。
0: 对，
2: 但关于大家问我们是不是认真的这件事情，真的是认真的，当然是认真的。我们敢一秒不认真不盯着那个屏幕就不会了，
0: 马上就找不到唱到哪一行了，
2: 不知道哪一句了。
0: 是，包括其实我们唱完了之后，还有很多朋友在给我们这个提一些意见呀，包括点评。有朋友说这首歌曲唱出了一股泰味儿。包括呢，也有朋友像 BUV 在说我觉得你们俩还是适合唱那个《如果的事》。那首歌曲我在节目之前跟麦姐提了，
2: 我嫌简单，我觉得你唱不太唱那种很平的歌。
0: 这个是属于被我们毙掉的歌曲。
2: 对，
0: 不好说，反正就是朋友们想点评也可以继续点评，我们就不看了。没看看路况信息啊，我们看到中国大道现在南向北的方向啊，从未来路开始一直快到北三环有点排队。包括呢农业快速路从东向西的方向是刚过中国大道就开始走不动了，基本上一直要快走到文化路这边啊，都是走走停停的。包括呢还有这个京广快速路南北双向基本上是在建设路到陇海路之间，这一段车流量也都比较大。还有西三环北向南的方向在农业快速路这边也有一点小幅度的排队。
2: 那我跟大家提供一些天气方面的服务资讯吧，
0: 来
2: 吧。今天下午到夜里的话啊，是阴天转小到中雨。我们虽然说没有一个好的正式的开场，我们这收尾还是要这个端庄一点。
0: 你想不想要一个那个天气的电乐啥的？
2: 这也有啊，
0: 是在
2: 陪你压马路。那就不用了，不用了。
0: 来，我们这儿有，你别急。
3: 陪你看气象。
2: 这都跟谁学的这么注重形式，
0: 专业多了。来吧，
2: 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天转小到中雨，如果说大家晚上去用餐的话啊，还是随时去带个雨具，偏北风二至三级，最高气温呢31到32度，但是呢我们体感上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热啊，最低气温24到25度。那在21号也就是明

0: 天的话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大家出门的话也要有提前的准备了。
1: 是的，出门的时候该带上雨伞，带上雨伞，包括呢这个该在路上减速慢行的话，有方便的情况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0: 嗯，
1: 哎，那这会儿这个天气预报播完了，你们一般切啥？切个片头来。
2: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0: 咱啥时候开始这么注重形式了呢？
1: 咱专不专业你看。你听听，这样子节目是不是就有分区了？听起来有板块了，那种感觉。
0: 板块这种东西，我们用嘴这么把它说出来，接下来是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板块。
1: 刚才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七星在说，七星说又早退，
0: 又早退。
1: 简单来说一下，
0: 何出此言啊？
1: 现在的时间啊，
0: 北京时间的18:56:19，
1: 所以说基本上这会儿已经不算早退了。
0: 你放那种一般不是特别敬业的主持人，54都跟你结束了，
1: 是
0: 后面搁一首6分钟的歌。
1: 对。但我们节目肯定不是这样，
0: 不够用的，一般撑到整点报时。
1: 因为我们确实是实打实的坐在这里，跟大家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心贴心的聊天，不舍得早走。
0: 因为有一些朋友是刚刚进到我们直播间，没有听整个2个小时的内容，全部都是非常密集的咨询。
1: 当然。有朋友今天来晚的，就确实很后悔。你看这个句号就在说，呦，今天是双美女主持啊。
0: 不敢，但是如果说没有听到我们2个小时的节目，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但是如果说没有买到今天我们的海蓝之谜3件套套盒去送给你的那个女神的话，确实会有点遗憾了。
1: 那太遗憾了，
0: 因为你去专柜买7329，
1: 哎，
0: 在我们节目里面买只需要
1: 600块钱，朋友，你先领完券啊，你不领券的话是800啊，提前说好。
0: 好像是直减。直减就是大家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的海蓝之谜的套盒啊，这当中包含3款产品：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这是护肤界的海蓝之谜传奇面霜了；正装125毫升绿瓶的那个海蓝之谜经典精粹乳，再加上30毫升5瓶，加起来150毫升正装量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一共啊3件套，到手仅需699，就是可以在我们节目里面入手全套的海蓝之谜大牌护肤了。当然，我们回复的关键词也特别的好记，就是大牌。今天这款产品大家听到了，此刻听到了，就为了抢我们那个有限的200块钱的专属节目补贴，就不要等明天早上。还是那句话，虽然明天早上我节目，我还来。但是不希望大家错过这个机会啊！万一突然哪一档节目开始899了呢？
1: 缺
0: 发晚了呢，
1: 得抓紧时间回复大牌来，抢一抢今天带来的海蓝之谜的套装。
0: 是，
1: 那今天节目基本上在这儿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
0: 非常遗憾，不舍得走，
1: 不舍得走，
0: 但是没办法，我们也有家庭。
1: 那么接下来最后一首这个我们的结束曲啊，我们专门挑选了原版 Twins 老师
0: 啊
1: 带来的这一首歌曲《下一站天后》，
0: 我喜欢这个设计。
1: 朋友们，明天见了，拜拜。

0: 且这个歌曲其实跟我们刚才唱的效果差不多。
1: 我们俩都走到门口了，非要跟大家强调这件事儿。那你说这个，我们不能说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跟照镜子是一模一样吧？我们只能说就跟我们俩刚才唱的没有任何关系。
0: 是啊，说起这边，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好消息要带给大家。
1: 首先呢，
0: 是不是在七夕过去之后呢，相信大家还对我们的牡丹花田时光限定礼盒留有念想。那么我们今天把这套礼盒再次提供给大家，画三个重点，补水不只是做表面功夫，成分搭配呢也是实打实的，眼周也帮你照顾到了。日常价这一套499元，七夕的预热加上我们节后给大家的福利，秒杀价只要299，再加赠两盒古法面膜。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牡丹就能一键了解详情了。
2: 是的，当然如果说想要带宝宝出去玩的话呢，济州岛真的很合适。首先它很近啊，郑州直飞只要2个多小时，而且呢在这边有牛岛环岛的观光车，还有泰迪熊博物馆、主题乐园，每天玩的也不重样，包括当地的特色也要尝一尝，人参鸡、排骨汤还有豆腐汤，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吃得惯，选择也非常的灵活。我们有5天6天的团期都有，包括大团小团，私家定制的产品丰富非常的全。现在大家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两个字来报名一下，而且现在报名呢还送你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欢迎朋友们回复直飞来了解详情啦。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求生。

0: 小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还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手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手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

0: 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准暑假，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4: 像清风吹散迷雾，映照真实的自己，
5: 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4: 找寻前行的方向，
5: 找寻前行的方向，
6: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4: 听朗读。
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呢跟各位来一块儿呢聊一本书。这本书呢也是一个故事性很强的书，而这本书呢也一定啊会让很多的，尤其是这个从事商业啊、管理啊和创业的朋友啊，能够从中学习到很多的能够为之让我们受益的知识的这么一本书。这本书我们要讲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这本书呢讲的这个人物叫雷克洛克。有朋友就说雷克洛克谁啊，不是很知名啊。我把雷克洛克和另外一个这个品牌一联系，您就知道了，另外一个品牌叫麦当劳啊，麦当劳之父。人们说麦当劳之父不应该是麦当劳吗？怎么是雷克洛克？得，这故事啊就在这儿，说这雷克洛克如何创造了麦当劳。或者如果了解雷克洛克的朋友，可能就会有朋友也得知道啊，说雷克洛克如何窃取了麦当劳。咱也不能这么说哈，人家是在合同合理的范围之内啊，把这个麦当劳啊转到了这个自己的名下。但是啊，雷克洛克真的是完美的演绎了叫什么的，说这个成功啊其实不分年龄的。就在讲他这自传之前，我先跟各位说，您觉得您现在年龄多大，就觉得自己可能有点这个心态变老了，或者觉得自己奋斗了十几年20几年，为什么觉得一直觉得一事无成没有成功呢？对吧，现在这个微博微信上特火的一话题，35岁危机，45岁危机。雷克洛克人家开始这个创业麦当劳的时候都50多岁了，所以说啊这个

0: 别灰心，你可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方法，合理合适的方向。这本书呢，跟大家来推荐。当然，关于雷克洛克，也有很多呀，他这个负面的和其他的这个评价，我们呢就客观的来看待，或者说我们抛开其他这些，单纯的看他的创业经历，看看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些启发。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这个号召力，叫做《大创业家》。
1: 大家好，我是邱建良，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留住最好的时光。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0: 来说说这本书哈，为什么说跟大家推荐这本书呢？其实源自于一个电影，因为我不是经常跟大家说我这个几大爱好嘛，这个看电影是其中一个啊，踢球啊，然后听歌啊，反正这喝茶啊，就是这特闲的这爱好。然后呢，为什么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源自于一个电影，这电影的名字和这本书的名字是相同的，同名的，叫《大创业家》。这是应该前几年吧，前几年拍的。然后呢，是一部算是一部传记片，然后呢，讲的就是这个雷克洛克他的发迹的历史。主演是谁呢？主演是迈克尔基顿，这个演员其实也还挺不错的。他比较著名的这个代表作是蝙蝠侠啊，这应该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巨大的转机啊。然后呢，他演了两集之后呢，哎呀，觉得自己这个角色限制他，然后呢就后来就我不演了。在前些年像那个金刚骷髅岛啊，还有这个蜘蛛侠英雄远征里都有他的这个演出。玩具总动员他也有配音，很知名的一位美国演员哈。他讲的就是在应该是在上世纪50年代，当时的雷克洛克啊，他还是一个推销员，还是一个推销什么呢？推销奶昔搅拌机。然后天天就是给别人推销，但是就也卖不出去，50多岁了。用我们现在讲，哎呀，这觉得好像应该没有什么太好的这个发展机会了呀，这年龄都挺大的，还没有找到这个发迹的机会。但是，哎，他就遇到了什么呢？他遇到了这个人生的一个巨大的拐点，他遇到了做这个汉堡快餐经营的谁？麦当劳兄弟。人家麦当劳是真是麦当劳兄弟，人家两个的这个兄弟店。然后呢，就发现了这个商机，最终把这个麦当劳打造成一个席卷全球的商业帝国。所以，如果说您这要是没有心思看这书的原著的话呢，您能看看这电影，其实也挺好的啊。来吧，跟大家来说说这个雷克洛克。应该这咱这儿的朋友可能了解的少，在美国基本上也算是家喻户晓了，因为他这个事业就麦当劳啊，就是遍布各地，基本上呢算是这个美国的一个代表。你知道我这个在讲他的人生经历之前啊，我先跟大家来讲啊，就是当时他遇到了这个麦当劳兄弟的时候啊，他就想啊，就拿到这个他俩的这个餐厅的经营权，麦当劳兄弟就不让他拿这经营权，他就讲，可是你现在你就看他尤尔赫拉利说那个说人类的这个进化的一个巨大的优势在于会讲故事，就是商业也好，或者我们做人做事也好，讲故事很重要。他就给那个麦当劳兄弟在讲故事，就讲自己元气企划，因为他找了几次，人家都不愿意让他加盟，我这么好好的让你来跟我们一块儿合什么伙儿，窃取我们胜利果实。然后他说你看，我们到美国的任何一个州，我们看到有，因为美国信教嘛，有教堂，然后呢，在任何一周看到有美国的国旗，我们现在要打造的这个麦当劳的公司，就要成为美国的第三标志。说这个我们要打造，我们把麦当劳这个你们麦当劳兄弟这个 M 这个头衔打造成这个阖家欢乐的一个符号。哇，他这么一讲之后，哎呦，那麦当劳兄弟啊，这个就被忽悠住了。这直接就说，哎，可以，这行，这咱们一块努力，然后就把这经营权给他了。但是这是一小花絮啊，那我们还是按照时间的发展顺序来讲一讲啊，雷克洛克他的这个发迹史，他成功的秘诀，那到底是靠什么呢？

首先再来聊一聊他呢，在真正接触这快餐之前啊，靠什么呢？推销钢琴，推销这个奶昔搅拌机啊，最大的一个最高级的职位就做到过这个销售经理啊，这事业上呢也算是呢有这么一小些成功哈、啊，但是呢，有一天呀、啊，他就接到一个订单，就是在一个挺远的一城市，一个汉堡店给他下单，他不是卖那个奶昔搅拌机吗？然后呢，下单下了8台奶昔搅拌机，嚯，他说这是一大单子呀。这我原来这推销的奶昔搅拌机，我个人推一台人都不想买，这么远一城市要8台，这是一什么店呀？这是一什么公司？强烈的好奇心，然后呢，就开车就去了啊，一路上他啊啦穿过这众多的州府啊，来到了加州这个快餐店，到这一看，哦。镇住了啊，就这一小汉堡店门庭若市，这不对排的哇那么长，这一下雷克洛克就引起兴趣了，说这是一什么店呀，他卖的得多好吃。于是呢他把这个机器给人送去之后，就说那我能不能去你这个后厨看一看啊，然后呢一看人家后厨那高效后厨啊，现在我们看麦当劳这个操作对吧，就是这种特别高效的成体系化的成流水线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呢他就发现说，哎呦，这家这个餐厅它的这个成功点在哪儿？标准化、专业化和快速化，整个所有的汉堡是按照统一的标准制式来设计的，出餐特别快。然后呢每个人在窗口等待就是大概几十秒就能够拿到餐，因为在那个时候在美国点餐你要等个二三十分钟是非常正常的，这么快的一个饭，而且呢它能保证它的基本口味，所以很多人在买啊，而且还不贵。他就总结说，这总结这个麦当劳这餐厅为什么能够这把他这个用户吸引，他说一，没有送餐服务员，顾客自己取；二，不用餐盘，所有的包装都是用这一次性的纸袋，然后呢不提供餐桌。为什么用纸袋？就纸袋你随手装完之后，你吃完随手就可以扔到这个垃圾桶里面，不给你买东西人增加负担。然后它的配餐也非常简单，汉堡、薯条、饮料，就这么简单，这保证它快嘛。然后呢他总结了这几点之后，他就想，哎呦，这是一好生意啊，回家茶不思饭不想，说这生意我得做。他就单单是在这一个地区哈、啊、他卖的这么火，我要是把他弄下来之后，我这在全美各地我这开起来这个怎么办。然后呢于是呢他就背着他媳妇儿不知道啊，就把那个房子给抵押了，然后拿着钱去就找这麦当劳兄弟就签协议啊，大概意思就是，哥们儿，我这回我豁出去了啊，我就把这个餐厅我得把它签下来。于是呢这个中间其实他在去贷款的时候啊也经历了很多这个波折，人家不贷给他呀，你看他这记录你也没什么成功案例对吧，你也没有什么这个资产，然后呢就人家也不贷他，这经历了很多波折，咱们就隐去不说。这第一家就开张了，然后呢他这开张之后啊他就发现一问题，这慢慢的你经营起来之后，他发现他这资金链就断了，说这怎么办，这运营成本越来越高啊，这个天天对着这账单没办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

0: 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领五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八八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2: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四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积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一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一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3: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4: 暗香浮动了岁月，
5: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6: 希望在未来绽放，
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4: 这里是
7: 来吧，咱们书接上文，说到了这个雷克洛克啊，他在拿到了这个所谓融资和投资之后，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虽然啊在跟这个咱们叫去上流社会啊这些富豪们啊富翁们拿到了一些钱，但是他就发现这些投资啊来了之后，一是觉得啊也没有受到重视。二呢，就是这些霸道总裁们对他施压呢也非常的大，然后呢，这个资金链啊就又要这个面临断，他就去银行申请，然后呢，银行啊也不批给他钱，为什么呢？说那你没有什么资产，他说我下到这么多家加盟店，人银行说这不是你的资产，嚯，然后说这怎么办？然后呢，他就去找这个麦当劳兄弟，说那个二位啊，这个我这个费劲这么大，就是分成比较少，你能不能这个在这合同里咱改改，你给我多分点成？那人麦当劳兄弟也不干呢，我觉得给你我都不错了，你还要求分成，不行，哎，把他拒了。拒完之后，要么咱们就说呀，说这个。每个人啊，你只要找清楚这个奋斗目标之后呢，哎，总会有因素能够帮到你。于是呢，他就发现什么呢？他发现那个既然这上流这个社会咱走不通，他发现一个好方法，说这个他啊，让更多的这个所谓这个初期的创业者去加盟他的这个麦当劳，他就发现很多的这个夫妻店啊，这个兄弟店啊，家庭店啊，加盟这个店之后，他们这个。对于店的经营程度啊，非常用心，因为刚才我们讲他在这个上流社会找到一些这个加盟和投资之后呢，他们不太按这个所谓这个标准操作，就是出来的产品也参差不齐，有的好有的不好，但是他把这个开放给这个相对低门槛的这个加盟之后呢， 他经常看。

到一些这个场景，就是比如说这个丈夫在里面啊，在做这个汉堡，然后呢，太太带着孩子在外面呢，来发给大家的发一发糖啊，发一发宣传啊，哎，非常用心的照顾这家店。哎，他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让更在意的人去加盟他。当然，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可以说啊，他的一个，咱们这得两面看啊，这件事儿啊，一个小偷机取巧的方法，算是给他带来一个大帮助。就是他的一个加盟商的一个媳妇儿，他加盟商的媳妇儿就跟他说那个别老用牛奶，太贵，而且保值啊，不是，它保存的成本高，你用那个奶昔粉去替代牛奶，这样的话能节省原材料和冷藏的成本。然后呢，像现在你看我们在麦当劳里还能看得到哈，但是呢，他把这个要求提给这个麦当劳兄弟，麦当劳兄弟你完全拒绝，说你不行，你这降低我品质。但是那会儿的雷克洛克已经不行了，已经穷疯了，我根本不在于那谁，我就要求所有加盟商都按照这个操作。就这么一下啊，这一下呢，把他这个所谓这个资金链啊，就算是拯救出来一点。再有一个，他确实遇到了一个他的很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又懂财务又懂法律，就是这个哈里桑纳，他加入他的这个队伍。为什么加入他这个队伍？其实呢，这也说来巧，他在那儿跟那个银行那边的贷款呢，在那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在那儿说讲他的这一套东西的时候，这哈里桑纳在他旁边一听，哎，这老兄讲这个有点意思，但他有一个大的这个漏洞，那我跟他说说吧，咱们俩一块儿来。结果拉着这雷克洛克说，你这个呀，我跟你说啊，咱们这么办，说怎么办呢，他最后跟他出一主意，说现在大家很多有点金融常识的朋友都知道哈，说金融房地产你要投资，你得有地，你得有自己的东西。于是就干嘛呢，就让雷克洛克成立一家新公司，然后呢利用这个融资的钱，你也别往外扩了，你买地，然后你买完地之后把这个地租给你的加盟商。这样的话呢，你看啊，他就能够很好的利用了这个金融杠杆，而且呢房地产同样也会升值。最重要的什么呢，他把这个地买了之后，他有产权了，然后呢他还能租给别人，一方面他自己再去做抵押贷款，他有东西。再有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很好的，就是更好的去控制加盟商的品质。所以你看后来啊，这麦当劳就成为全球最大的房地产商之一了。您别觉得他是真的就是靠卖汉堡成为世界500强的，这还真不是。他其中很大一部分收入，大概有90%左右，都来自于房地产。但是，就刚才我们说，事儿都有两面性嘛。他这做法呢，其实是违约了，违背了什么呢？就是雷克洛克和麦当劳兄弟之间的这个协议，就违反了这个餐厅经营原则吧。他非用那个奶昔粉替代这个牛奶，然后呢他后面组织的这个商业帝国的构架其实已经把这个麦当劳兄弟给架空了。就后来他就往地产这儿发展的时候，其实呢就已经算是咱们现在叫抢班夺权了。这一下麦当劳兄弟是火了，这生气呀，对吧？但此刻他们已经对公司没有什么掌控权了。所以说这个时候雷克洛克就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直接要求，那二位老兄，你把这品牌让给我吧。其实说实话，本来那两位小打小闹自己经营，对吧，分这些年的挣了些钱，但是此时此刻雷克洛克已经是一商业大鳄了。那对方如果真要跟他打起这个商业官司起来，那可能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官司。然后于是呢，这个麦当劳兄弟，真正麦当劳的品牌的这个咱们叫发起者哈、啊，一想，那得了，那我就不跟你耗了，我就拿钱走人。然后这电影里演的情节啊，就是雷克洛克直接给了他俩一张空头支票，说那你们填吧，你们就撑着填，你看你填多少钱，我这个能够把这个麦当劳这个名字给拿过来。于是呢，他就一次性的买断了。从此以后，这个克洛克就对外宣称自己是麦当劳餐厅的这个创始人。当然其实你说这个里头，我们刚才就说他这有争议嘛，那他后头还有其他的腹黑的一面，对不对？比如说他在这个律师的帮助下，这个雷克洛克他仅仅就把自己的就付出了一些，把自己的房子和一些现金就和他这个妻子离婚了。然后呢股份一分也没分给对方，是吧？然后呢，当然这是他腹黑的。

面。但是在商业管理当中，它确实有很多的一些方法，对吧？正是因为他的这些方法和他的坚持和他的这个对于目标的这个追逐啊，让他成就了自己的一个商业帝国。在管理上他也有自己的一些长处，比如说他呢虽说这个作为这个怎么叫大器晚成啊，你觉得会不会可能是那种特别特别专制特别集权啊，他不是，他更愿意把自己的这个权力分给各个基层的经理。所以说在麦当劳当中，可能直到现在你能发现每一名经理其实都承担了非常大的这个责任。然后呢于是呢就由于好处叫什么呢，他们有很少时间去参与所谓公司之间的内耗，基本上他们对这个也没有什么兴趣了。而且雷克洛克也说，他所有的这员工啊，包括他的经理在内，就是他犯错才能成长，就他也认为失败是成功的捷径，失败也是一种资本啊，这肯定也都是根据他的自己的这个经历来出来的嘛。然后呢在他的这个规定的制度当中，比如说玻璃每天必须都要擦呀，停车门口停车场每天都要冲水呀，垃圾桶必须及时要倒啊，每个服务员都要有一把这个拖把呀，然后呢他要求隔一天要擦一次全店的不锈钢器材，每一星期要打扫一次天花板。像这些雷克洛克都是以身作则，他就要去检查，并且他也亲手去打扫店内卫生，也算是给员工起到了一些榜样的作用。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啊，刚才简单的描述了一下他的成功的脉络和故事啊，各位当小说听也行，当评书听也行，但是其实这里面隐去了很多我也不说隐去了啊，就是确实我们时间有限没有讲到很多的这个具体的一些细节。所以说如果您是一个创业者啊，如果您也想要在这个竞争当中去找到一些方法啊，这本书给您推荐啊，雷克洛克的自传叫做《大创业家》。还是那句话，如果您真是没时间读原著，听我们节目挺好一件事儿。如果再没有时间，您说哎，我这个觉得想要娱乐，看一看他的电影，咱都一步一步退让到什么程度了，看一看他的电影也行，同名电影啊，叫《大创业家》，希望对各位有帮助。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四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四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易气管，好吃到像零食。四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3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四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四合一，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四格四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积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一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一盒四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

0: 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1: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0: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1: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0: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手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手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马上。

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事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手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手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3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23号初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四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四合一。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四格四色，这四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

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断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一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一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事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

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 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四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两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一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手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手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5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儿。

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亮，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一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

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一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

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两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手只要299，能用4个月。三瓶装的力度更大，买三送一，三瓶补铁爆珠加上一瓶 VC， 到手只要399。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三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补铁抓紧囤。

0: 喵姐姐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马上就要处暑了，秋天悄悄要来了，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点下手，为您来推荐这套海蓝之谜三件套的礼盒，自带礼盒礼袋，拿在手上高级感直接拉满。这波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福利，抢先抢占换季护肤风口。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价代价很高，这一次山水时光商城广播专属的渠道，价格真的非常划算。要说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那绝对是实打实的站在金字塔尖的牌子，专柜里妥妥的贵妇代表。他们家的王牌面霜更是火了几十年，维稳修护这块是圈内公认的硬实力，一到换季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精粹水精粹乳也都是出圈的爆品，随便单拎一件专柜价都不低。正装60毫升经典面霜，护肤界的神奇面霜，滋润修护，锁水抗干，换季维稳的必备。正装125毫升精粹乳，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精粹水30毫升乘以5瓶，五瓶加起来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独立小支包装，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也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非常方便。知道大家最关心价格，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官网旗舰店7395，今天为你带来专属的初秋护肤季，直接打到骨折，只要899。不仅如此，商城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元专属优惠券，到手只要699，花不到专柜一件的价格，入手全套海蓝之谜大牌护肤，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或者送礼都有面。优惠券数量有限，抓紧回复大牌来薅羊毛。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知道你是懂行又舍得，几百块送出好几千块的效果，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马上下单。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23号处暑，标志着夏秋交替。女性的朋友啊，换季的底妆总在油和干之间反复的横跳。你认为是高价粉底不顶用，其实是缺少散粉稳定你的肤感。选散粉很有门道，要么是假面尴尬，要么是控油到拔干，颗粒太粗还容易堵塞毛孔，所以散粉一定要选大牌。为您推荐纪梵希4宫格，明星美妆博主10个有9个散粉都在用纪梵希，因为它能同时做到定妆、提亮、控油，加上不假面4合1，它不干一白遮百丑的粗暴活，精准分为4格4色，这4色各司其职，提亮、校正、柔焦、均匀，是纪梵希独家的光影技术，上脸就是原生柔光滤镜，毛孔隐形，肤色匀得像天生好皮，粉质细到扫过即溶，不卡鼻翼，不畸线，干皮润，油皮稳，混皮直接是端水大师啊！重点来了，官网旗舰店12克1盒610元，肉疼是真的，好用到空盒也是真的。但是今天换新季福利加上商城补贴，直接改写规则，到手只要399。这还没完，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399到手2盒正装，算下来一盒不到200，从秋用到开春，补妆随便造都不心疼，还能直接省出800加。速度回复散粉下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元，394元锁住半年的精致妆容。所有正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因批次不同，肤感微差属正常，放心下单。底妆的崩坏从换季开始，精致感的延续从1盒4宫格开始，抓紧时间回复散粉马上下单，这个价手慢无。

0: 私家车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2: 早晨起床照镜子，脸比床单还白，蹲下站起来眼前一黑，梳头掉发一大把，发际线向后移。最扎心的是明明11点就睡了，同时还说你气色不太好。中了任何两条，先别急着换粉底，也别泡红枣枸杞了，您不是累了，您是缺铁了。铁啊，是造血的核心原料，缺铁导致血红蛋白不足，氧气送不到全身，脸黄手脚凉脑子昏，全从这里来。但是补铁最怕的是白补，红枣吸收率不到5%，传统铁剂铁锈味重，伤胃便秘还黑牙，吃上3天就扔抽屉里吃灰。直到我们为您挖到了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第4代补铁爆珠，它获得过新西兰银爵认证，国家级品质背书，全球闭眼入的级别，吸收率碾压普通制剂，微囊脂质铁专利，吸收率是普通有机铁的5倍，12小时缓释，不伤胃不黑牙不便秘，4重协同配方，每粒含有15毫克的铁，2粒相当于1500克的红枣，2000克牛肉的含铁量，更关键的是配了 VC 加上活性叶酸加上 VB12，一边补铁一边促进吸收，一边防流失，黄气乏力掉发一起管，好吃到像零食。4重的果味爆珠，一咬爆香，没有铁锈味，而且不用冲泡，不用吞药片，上班追剧随手来上2颗，比嚼口香糖还轻松。敏感胃、孕妇、6岁以上的孩子都能吃。重点是价格，单瓶60粒，日常价是336，长期补啊是笔不小的开支。但是今天我们换新季，谈来了广播渠道的专属福利，直接打2折。1瓶出厂装仅168元，能吃2个月，回复补铁就可以马上下单，2瓶更优惠，折后再减37元，到时候只要299，能用4个月。3瓶装的力度更大，买3送1，3瓶补铁爆珠加上1瓶 VC， 到时候只要399， VC 辅助吸收翻倍，长期调理首选，3瓶装每天2块多，一杯柠檬水的钱，把气色从根儿上补回来，全家人抢着吃的补铁剂才是真正补得进去的补铁剂。新西兰原装进口，银爵认证保真，每瓶可以溯源，库存有限，回复

老去人亡命。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 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维生素有 ABCD 但没有 FGHIJ？
0: 为什么呢？
1: 有朋友可能特别好奇，为什么从维生素 ABCDE 突然会跳到维生素 K？ 好好的一家子 FGHIJ 到底去了哪儿？这中间到底有什么隐情？今天佳宇就给你们好好讲讲。维生素是在1912年正式出道的，由波兰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冯克命名。随着发现的维生素越来越多，大家就用维生素加一个英文字母来区别各种维生素，
3: 是不是有点草率？
1: 就很方便好记。刚开始的第一套起名计划主要是疾病单词的首字母，比如脚气病的拉丁文是 beriberi， 那抗脚气病因子就叫做维生素 B， 维生素 A 也是这么来的。后来人们觉得，哎，还挺顺溜，那也别整什么首字母了，就干脆按 A 到 Z 这么排下去吧，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的，
3: 多省事啊。
1: 后来维生素 C D E 都按着这个规律乖乖出现了，但到了 F 的时候
3: 就开始出幺蛾子。
1: 20世纪20年代，人们发现维生素 B 不是一种物质，而是一群物质。科学家很快就找到了其中两种，本来是打算顺延下去，就叫维生素 F 和维生素 G， 但又有人觉得这两种物质都是从维生素 B 里分离出来的，它们不配单独占个坑位。1927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直接定了维生素 B1、B2 的叫法， F 就这样被抛弃了。没过多久，
3: 又有新成员来了，
1: 必需脂肪酸坐上了维生素 F 的位置，但屁股还没坐热就被人举报
3: 作弊了。
1: 必需脂肪酸实际上是脂肪的组成部分，而脂肪不算是维生素。好家伙，这下直接被踢出了维生素的队伍。就这样到今天也没有维生素能够上位，但罪魁祸首我觉得还是因为维生素 B 家族太多了，后来发现的新物质都是维 B 家族的。有人说维生素 B 一家就像是维生素界的 AKB48，
3: 可以说是人丁兴旺，
1: 成员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在维生素 B1 B2 被发现后， B3 B4 B5 B6 B17 陆续问世，还有 B12A B12B B12C 还有 BC， 可能是因为赶时髦吧，那会儿一发现什么物质就立马会套上维生素的头衔，结果有一部分被证明压根不是维生素，就被
3: 出名了。
1: 一部分是因为拥有了更潮的名字，比如维生素 B5 改名
3: 泛酸，
1: 维生素 B9 改名
3: 叶酸，
1: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重名或者被发现实质上是混合物，比如维生素 BC 被发现其实就是叶酸，维生素 B10 和 B11 都是叶酸和 B12 组成的混合物。就因为这样，维生素 B 族的编号后来有很多空缺。现在你知道维生素 B 大概只剩下 B2、B6 和 B12 了吧？好了，我说完了，估计你现在头有点发昏，但是不要紧，你可以重听一遍。
4: 来了个白，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5: 我们研究的东西
6: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7: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5: 研究室，
8: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9: 大家知道为什么南极冰川的水这么干净却不能喝吗？这与世隔绝的水没有污染，不应该是顶级纯净水吗？今天东西研究室，我们来说一说南极的冰从哪儿来的，你就明白了。南极冰盖储存在地球上有90%的淡水资源，平均厚度在260米。如果这些冰完全融化，全球的海平面将上升60米。那这些冰主要来自哪里？分为两大派系，海冰和冰川冰。这两兄弟呢，一个像是在浴缸里的石头，一个像压了几万年的老陈货，都不是省油的。冰海冰主要在南极冰盖的外围有海水结冰堆积而成，外围是咸的，里面是淡的，因为盐分会不断的悉数流出来，所以你刚到南极在冰川边缘喝到的水基本是咸的，你喝一口直接就吐了，不会有什么事儿。咱就不说它了，咱说一说体量最大的内陆冰川，这玩意儿就更有意思了，简直就是万年老僵尸。 内陆的冰主要来自海水蒸发降雨，南极大陆被海洋包围，海水蒸发作用导致南极大陆年复一年的下雪，新鲜的雪落在老雪上越堆越高，慢慢就形成了坚硬的雪粒，最后变成了冰川。这个过程非常的缓慢，可能需要几千年甚至几万年，所以南极的冰川是几万年前的雪花形成的。老年冰自带着历史的厚重感，理论上是干净的淡水，但是问题来了，它可不是乖乖地待在原地不动，而是会像堆土机一样缓慢地从内陆往海边蹭，一路刮地皮，刮起石头粉末，可能还包含汞、铅等重金属。没错，人类的污染早就被波及南极了。南极不是净土，所以南极的冰川水首先是污染水。这还没完，还有一点，南极不是无人区，这里有企鹅、海鸟等动物，它们随地大小便，粪便里面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病原体，随着水流不断地往冰缝里钻，一路走一路洗刷冰里面的石头粉末，古老的沉积物最后从冰川的边缘涌出，这就是视频里老外喝的冰川水。看起来极其清澈，而实际上这玩意儿喝下去相当于喝了一大杯下水道精华，拉肚子是最起码的。然而这些还是表面的伤害，最恐怖的是冰川里的古老微生物病毒。刚才我们说了，南极冰川来自万年前的降雪，这些雪会携带远古时期空气里的微生物和病毒，它们的基因序列极其独特，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病毒种群之一。这些时空标本存在零下几十度高压缺营养的冰川环境里，休眠成成千上万年，然后跟着融化的冰川水散开，一旦喝了这样的水就跟开盲盒似的，有多危险呢？我们的免疫系统只认识现代社会的病原体，突然来一个古老的微生物，免疫系统可能会完全蒙蔽，毫无抵抗力。虽然大部分的古老微生物不一定治病，但谁敢赌这个概率呢？所以南极冰川的水并不是看起来干净就真的能喝的。
1: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4: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10: 哈喽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aby。 是不是很多朋友早上起床就会觉得昏昏沉沉没有力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堂3分钟的晨起唤醒运动，不用器械，站在床边就能练，快速激活身体，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前呢，先提醒一下啊，我们早上的身体还是比较僵硬的，动作不用追求快，跟着节奏慢慢做就好。先喝上一小杯的温水润润喉咙，避免空腹的不适。那第一组呢，我们就做一下猫式伸展，大概1分钟的时间，双手双膝着地，膝盖和肩膀同宽，吸气的时候我们抬头塌腰，感受一下背部的舒展，呼气的时候呢低头弓背，像猫咪伸懒腰一样慢慢的活动一下脊柱，缓解一夜的僵硬。那第二组运动呢，就是站立扩胸，也是1分钟的时间。首先站起身，双脚和我们的肩膀同宽，双手自然下垂，然后双臂向侧上方打开，到我们肩膀高度的时候停顿1秒钟，再慢慢的收回，重复这样的动作，唤醒我们肩颈和胸部的肌肉，改善晨起的一个含胸。那第三组呢，就是原地踏步抬腿了，也要1分钟的时间啊，保持站立的姿势，双手叉腰，双脚交替轻轻抬腿，膝盖不用抬太高，感受一下我们腿部的发力，让我们的心率慢慢上升，身体快速热起来，一套下来刚好3分钟，是不是很轻松？不用特意早起练很久，利用起床之后我们洗漱间的碎片时间就能练，坚持几天你就会发现早上再也不会昏昏沉沉的，一整天都精力充沛。赶紧跟着 QBaby 试一试吧，加油
4: QBaby。

事日新月异，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

0: 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养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的进展，截止到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自9月1号起施行。
1: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在此刻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偏东风转偏北风2到3级，此刻空气质量指数为40，属于优的级别。私家车999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需要加点料，

0: 照相不敢咧嘴笑，裤子不敢穿浅颜色，穿不进去喜欢的衣服，你早就应该脱掉脂肪，跑步、游泳、平板支撑。
1: 哪有什么天生完美，只是我们每天坚持。 QBaby 的健身音乐，不要放松，每天坚持。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很多朋友问我每天到底是什么时候健身最合适呢？其实呢，没有绝对的最佳时间，关键是要找和自己作息匹配能够坚持的时间段。那今天 QBaby 就给大家梳理清楚不同时段健身的特点，帮你找准适合自己的时间。早上6点到8点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这个时段身体经过了一晚上的休息，代谢比较活跃，练完之后能够迅速唤醒我们的身体，一整天都精力充沛，适合时间比较自由的朋友，比如说宝妈或者是自由职业者。不过要注意的一点啊，就是早上空腹就不要做太多高强度的运动，运动之前先喝杯温水，练点轻度有氧或者拉伸就好，避免低血糖。那下午的16点到18点也是身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体温升高，肌肉和关节灵活性最好，力量也足，做中高强度的训练，比如说深蹲呐、开合跳，效果好还不容易受伤，适合下班比较早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刚好利用下班前的时间运动一下，还能够缓解工作当中的疲劳。那晚上的7点到9点是最适合上班族的时段了，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健身能够很好的释放压力。不过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千万不要在临睡前一个小时内做高强度的运动，容易让我们的神经兴奋来影响睡眠。那可以换成瑜伽呀，或者是慢走这类舒缓运动就很合适。不用纠结哪个时间最好，能让你固定下来坚持的就是最适合你的时间，赶紧根据自己的作息安排起来吧，加油
1: QBaby。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啊。
5: 我是小麦。
4: 早上好各位。
5: 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去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可以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4: 是的，这个私家车999视频直播间已经为各位打开，这欢迎各位正在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啊。志斌向上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5: 早。周五了。哎，为啥我的那个视频端看起来这么疲惫？
4: 我不是。这是一周之后，不是一周那个连续上5天班的这种波折的呈现于表面的这种状态。彪威说，换设备了吗？今天怎么直播的画面质感有点一般？
5: 就是人看着一般，
4: 岂是一般？是，哎，昨天晚上你们俩直播的时候没开那个
5: 美颜吗？
4: 效果吗？
5: 有啊，就是开到最大。
4: 那我觉得我今天还可以啊，看着。
5: 你肯定可以，你在说什么呢？
4: 只要有点美颜，我就觉得自己还挺好的，是吧？
5: 你这是说什么胡话呢？
4: 起点低怎么都行了，是吧？
5: 的确啊，就是一周到的周五的话呢，大家可能就是从视频端去看，高低会就是人会显得有那么一点的疲态。
4: 对，
5: 但是就觉得不影响到的是什么呢？内心
4: 对工作的渴望以及对各位的热爱，
5: 这个不能吸引到大家。
4: 这个 POA 说，而且声音是全损音质，今天有吗？我一会儿调整一下设备。
5: 待会儿我们看一看。
4: 对，
5: 好不好？
4: 对，
5: 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端以及我们的节目端随时来告诉我们，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4: 对，当然如果您此刻正在上班，有什么路况信息啊，在上班路上，欢迎大家发给我们，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啊。语音呢就到私家车999的公众平台就可以，就我手指的方向，我们的头像。如果说是文字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但我们有要求，如果您看视频请在副驾驶或者后排。
5: 是的，
4: 不要开车状态，不要玩手机。
5: 我们此刻呢也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最近冲上热搜的一个话题。
4: 什么？
5: 说比收到更卑微的词出现了。
4: 还有比收到更卑微的？
5: 不知道大家这个工作当中会用什么词，就经常在你的这个工作群里面去发啊。以前可能大家觉得收到已经是职场卑微的。

0: 天花板。
1: 那就对啊。
0: 但是呢，说最近呢，有网友发布说某学校开学通知，要求教职工统一回复元气返岗，而非是收到。就被网友批评为
1: 俩字不够了，
0: 比收到更卑微的职场用语，引发了一场打工人花式反讽的狂潮。
1: 哎呦天哪！
0: 说是八月份啊，就开学的前期，有某学校在教职工的工作群发布了一个返校通知。然后呢，末尾明确要求收到请回复元气返岗。然后这通知当中呢，还表明说要求全体的人员穿工装啊，八点准时到岗啊，并附上了统一的回复模板。这种、
1: 连模板都准备好了，
0: 反正就是最后一句，前面什么就是调试心情，收收心，大致是这类的内容，记得不是特别的清楚的，
1: 对对对，
0: 只是依稀的记得最后一句，大家如看到就回复元气返岗。
1: 哎呦天哪！
0: 就是咱们习惯性是收到请回复，
1: 对，
0: 大家来下面都是收到收到，
1: 对
0: 啊，如看到请回复元气返岗，
1: 对，
0: 就接下来再打元气返岗，元气返岗，
1: 而且还加朵小花，关键是后的。
0: 有朋友就说，
1: 哎呀，
0: 这种强制性情绪的输出，和中性确认信息的这种收到不太一样，元气返岗好像有一点强迫回复者表演出这种饱满的精神状态，不允许其流露出假期之后的这种自然的疲惫。
1: 哦，那我不知道，
0: 我们单位真好，
1: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对，
0: 那我今天这个疲惫我就是疲惫了。
1: 你看有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呢，在单位，哎，那个如果收到请回复，对吧，经常我们在群里通知，但是大家回的各种千奇百怪，一然后收，然后接下来还有回复。
0: 我特别能理解，
1: 其实我觉得大家，
0: 因为我也在回复，就是我就是上级领导的那个收到嘛，那有时候觉得就是收到显得没不太有个性，我也会一
1: 沾没个性，他的花式收到是吧？哦耶是吧？还得比个心，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哎，就是我觉得只要大家看到了，知道就得了，这我觉得这是你要元气返岗这四个字加一小花，统一标准模式，这是为了。给谁看呢？还是群主有这个强迫症，如果说看到有不同的答案，内心会有点难受呢。
0: 所以也有网友说，这个是不是有一点这
1: 种服从性测试？
0: 服从性测试。
1: 哎，我就要看看谁不一样，对吧？你要万一这个叫元气返岗，对吧？
0: 试问价值怎么可能元气返岗？
1: 你要。
0: 这有一说一，你就不休，你还可能元气返岗。
1: 回复期待返岗，好期待哟！哦耶，得花式翻着跟头过来来回复。
0: 那我们也问问大家吧，就是你在职场当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个回复措辞是什么呢？就是你在工作群里面最常用到的一些词是啥？我们也问问大家，大家就能这。揪起自己这个回忆的小尾巴，
1: 对对，
0: 一起跟我们来说一说。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1: 谦卑、顺从、过度客气，还是职场的表面的，不知道啊，不知道。你看勺子发来信息了，
0: 好的，
1: 好的啊，
0: 好的，其实是挺好的，
1: 挺 OK 的，对对。有朋友在说，如果是我就回复煤气返岗。你是送天然气是吧？这个严香说让腾霄也回复一下元气返岗，
0: 歇了十天了，有朋友在这算腾霄假，
1: 你看看总有人惦记的是吧。
0: BLA 说突然发现啊，这个收到非常的人性化，
1: 是您各位是什么想法，
0: 你们又经常用什么样的一个回复词在你的工作群里面，
1: 对对对，
0: 去发表呢，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1: 好，
0: 私家车是汉字，999阿拉伯数字，
1: 语音文字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起来。但是还有一些朋友回复了加一啊，就是要是加一其实也行，对吧？还有朋友在回复顶啊，等等等等，您是怎么回复的？原因是什么？哎，你们老板有没有一个专门的这种要求或者统一？陆陆畅通说遵旨，说还得有一个华贵，是不是？
0: 遵旨听起来很好，但是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 bug， 就是听起来稍微有一点点儿戏。
1: 对对对对，看着不老认真。然后老板会就是会没那么想把一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0: 就是你态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认真度上面我就是感觉就是这个工作交给你我不是特别的放心。
1: 对，
0: 就不如上面。

0: 那个勺子那位朋友的那个好的
1: 好的，嗯、
0: 哦，感觉就更加的踏实更稳一些。
1: 关键是我不知道您各位会不会有这种习惯，就在回复文字之后一定要加一个表情、
0: 哦、
1: OK，然后现在加一个努力，然后脑袋上勒一绳的那个、
0: 嗯、
1: 努力、
0: 嗯、
1: 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左右撅嘴加上小小动作、
0: 嗯、
1: 如果不后边加一个这个动作或者表情的话
0: 显得有点生硬，
1: 有点对，有点像裸奔一样的感觉，
0: 嗯
1: 啊，
0: 就好像有时候显得是不是你有情绪啊什么的，
1: 不那么硬气的感觉，
0: 只有带上这个表情之后才会显得、嗯、哎我自己的态度很谦虚、
1: 哎、这是我对来了我们听听大家的。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树。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咱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树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树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树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单打仗单抢地盘，钱弘树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的是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树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弘树脑回路极其清晰，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弘树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弘树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是钱弘树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弘树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 所谓叫不练拳只为民。好，今天就为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黄芪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回继续。
2: 欢迎继续。我告诉你，此刻我们就得告诉各位，一定要让自己精神状态拉满，知道没有？
1: 你这是点我。
2: 你这话说的。有我们在，
1: 收到
2: 收到。今天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一个，您在办公室是如何在群内回复相关的这种所谓收到的信息的，什么样的语音
1: 接到工作信息，你一般会回复什么？
2: 回什么？
1: 邱丹和说我会看情况去回复，中或者是好，再不然呢就是一个 OK 的那个表情。
2: 哎，我觉得这也是 OK 的。这我是觉得你看就是大家常规的这种回复嘛，就比如说就是就可以了，就告诉你我收到你的信息即可，
1: 好或者是 OK， 这个都还好啊，
2: 都可以啊。
1: 但是如果说是中的话呢，
2: 也我喜欢回中啊，真的，就中啊，扎都中，就给人感觉也还挺，
1: 因为你这个中是在
2: 当事儿
1: 我们之间，
2: 对呀、
1: 就是单线交流的话，
2: 如果是上风发
1: 大群的话
2: 那
1: 大群的话就是中会显得
2: 有些
1: 儿戏，
2: 是吗？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不能委以重任了。感觉
1: 那把中改成一个
2: 带劲，讲究啊，没有问题。
1: 请老杨负责对接，一巴拉巴拉巴拉巴拉，
2: 我感觉可以啊。
1: 你回一个，
2: 我感觉可以啊。你老说，我感觉不可以，是吧？这确实有点儿戏了，是吧？
1: 挺好，挺好。
2: 是吧？很普通说，我会回复欧了，就欧了，就中文欧了，
1: 欧了，
2: 然后加一个 OK。
1: 这个也是我职场里面经常看到的，
2: 欧了，
1: 就是很多的这个同事会回复
2: 这样
1: 欧了，
2: 你会觉得
1: 挺亲近，
2: 不没有那种就是儿戏放松的感觉吗？
1: 因为他一般情况之下回复欧了，就是他接下来这个工作也没有那么忙，
2: 有点闲适的感觉，
1: 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工作。
2: 小邱发了信息，领导发回那个收到，请回复收到，然后接下来
1: 小邱说
2: 月，这是自下而上这种回复是吧？
1: 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一般您收到群消息的时候，你会回复什么样的关键词呢？你的职场回复语又是什么？
2: 对，这位朋友说：“老杨早上好啊，我又悄悄的来了，还用悄悄的，大模大样的。”
1: 大家可以只是进，可以的去光明正大的喜欢老杨啊，
2: 推门进就行。
1: 喜欢老杨是一件就是永远说出来都就是可以非常骄傲的事情。
2: 您这个喜欢我的节目，不会觉得很没有面子吧？咋是不是这样？
1: 当然不会。
2: 这样说查理查气的是吧？
1: 我们都喜欢老杨。我们上班其实是工作很辛苦，其实也是就是工作量很大很疲惫的。
2: 您喜欢？
1: 但是职场当中唯一每天让我们期待的一件事情
2: 就是老杨的节目，
1: 喜欢老杨。
2: 对对对。
1: 就是上班，努力工作，喜欢老杨。
2: 那我就就这人生三件事，知道没有？大外发信息，就回个
1: 回个
2: 啊，
1: 这会不会显得有一点情绪呢？
2: 这是吧？就有的时候
1: 你把啥事儿，你抓紧时间给推进一下，周五下班之前发我。回完之后你不知道他是不是确定能真的罚你。
2: 你知道尤其是咱们的这实习的同志们，就是年轻的同学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岗位之后，我们经常也会跟他们说，谁干小李干个啥是啥，经常他们回复就两个我最早我也觉得说咋就有点态度不老正确
1: 了。那两个会好一些吧。
2: 但是人家就是真的跟年轻朋友交流过之后，人家是这样回答我的，他说杨老师是这样的，回复一个显得不太尊重您，回复两个我说是什么样子的，人家说是这样的啊，回复两个其实所代表的是就属于这种，就很谦卑的就这样子的，
1: 就感觉这个工作他要马上做，
2: 自带语气，
1: 而且特别认同你这个工作的这个布置，
2: 有紧迫感在里头。对，繁星说回复渴，咋喝还喝点儿是咋？可以的渴，
1: 渴我也经常回复
2: 渴，
1: 甚至其实，在表情包里面是有那个渴的那个文字图像的，
2: 一个圈一个渴。
1: 但是我很少把它用于职场当中，
2: 对，
1: 就是一般是闺蜜群里面，
2: 对对对，
1: 说今天晚上去哪儿喝吃
2: 渴，可以 啊，就是
1: 后面就会跟这个课，
2: 这不知道是怎么来啊。
1: 嗯，
2: 这个 B O A 说，杨老师除了审美有点过时，显示屏跟麦姐一比略显一般之外，
1: 嗯，
2: 还是堪称顶级资深的媒体老艺术家。也没啥了吧，本来就是说话的事儿。嗯，
1: 老杨这就是非常的帅气，
2: 就工程了。完了，是周末你们计划吃涮羊肉是吧？早上吃不合适，知道没有？啊。
1: 我们直播间呢也欢迎大家来点赞，然后给我们来加加关注了。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之上。
2: 嗯，
1: 但是此刻呢，哇，
2: 我们，
1: 怎么就是悄默声的7:40了？
2: 那你开玩笑。此刻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件好物了。
1: 到这会儿都没跟大家说我们的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
2: 这个怪我是有私心了。
1: 这怪我怪我。
2: 哎，
1: 今天我做的不到位。
2: 是。
1: 稍微有点不是那么的在线啊。
2: 可。
1: 哎。
2: 可以了。
1: 重吧
2: 我们往下介绍一下。
1: 介绍一下。
2: 因为马上就到处暑了，就在本周日。
1: 是。
2: 哎，秋天就已经到了，因为处暑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1: 换季保养皮肤一定要早一点下手，
2: 嗯，
1: 所以这样才能在这个季节美好的开始的时候，你自己有一个最好的状态。
2: 海蓝之谜3件套礼盒今天为你送上。
1: 嗯，也是我们这个销售的最后一天了。
2: 没错。而且这波福利是品牌方为了提前冲市场放的这个福利。
1: 嗯，
2: 抢先抢占换季护肤的风口，因为平时专柜一套入手代价非常的高，这次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的划算。因为说到高奢的护肤圈，海蓝之谜绝对是实打实站在金字塔尖尖的牌子。
1: 有一说一，一般就是海蓝之谜旁边还有什么赫莲娜，
2: 赫莲娜，这个价格放在那儿，我跟你说，
1: 顶奢。
2: 这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先说价格，官网旗舰店7390，
1: 哇，
2: 今天打骨折只要899，而且不算完，我们为你自掏腰包限时补贴200，主要海蓝之谜这3件套加到一起699。
1: 真的，我们这个限时补贴今天进入到倒计时的最后一天了，就是明天就不再有这个价格，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牌来薅羊毛。
2: 我们先看看这里头都有啥。
1: 好。首先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这个就是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嘛，护肤界的一个顶流的存在，
2: 哎，
1: 滋润修护，锁水抗干，也是换季维稳的一个必备。
2: 另外还有一个125毫升正装的精粹乳，是补水保湿、细腻肤质、上脸清爽不黏腻的代表。
1: 同时呢，还有一款精粹水，我们给到的是30毫升5瓶装，五瓶呢加起来这个量刚好就是150毫升的正装量。
2: 对的，
1: 独立小支的包装，非常的干净卫生，出差旅行你就能直接带上飞机，不占空间，日常随身携带。补湿也超级的方便。
2: 哎，我们都知道哈，大家关心价格，我们再次提示一下，就这一套海蓝之谜的套盒，它可不是分拆的。
1: 嗯，
2: 在一个人家标准的官方的套盒里头啊。
1: 是的。
2: 哎，官网旗舰店是7395。
1: 嗯，
2: 今天为大家直接打骨折899，同时我们再补贴20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只要699。
1: 但是这个优惠券明天就没有了。
2: 对，
1: 大家在我们节目里面下单，就需要899了啊。所以呢，今天抓紧时间，大家都可以去回复一下大牌来薅羊毛，因为你入手到的就是全套海蓝之谜的大牌护肤，同时呢还加赠专属的礼盒礼袋，自用送礼都非常的有面。
2: 对，
1: 我们所有的产品呢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同时呢，你就这款商品你拿去
2: 送爱人。给妈妈，
1: 妈妈
2: 送闺蜜，咱这个叫什么？让自己取悦自己，分量足，牌子硬，礼盒够量。
1: 他真的是，我们不是说拉财啊，因为接下来下周我们还要带一下兰蔻。但是在这个系列里面，海蓝之谜真的是拿出手就比较顶尖了，
2: 顶尖了。
1: 哦，就是你甚至都不用素品来，这是送给你的
2: 600多块，你拿到的是7000多的这个产品。
1: 是的，
2: 我这个
1: 真的是特别的划算。
2: 活动今天最后一天，因为它只有2天，昨天第一天，今天最后一天。
1: 对，这个库存说没就没，大家速度回复一下。大牌一键下单了。
2: 有朋友发来信息就问说，老杨，就是刚才咱们介绍的这个海蓝之谜啊，日期是不是临期的？不是。
1: 哦，这个还真不是。如果说
2: 是
1: 临期的商品的话，我们会让大家统一回复的关键词是清仓。
2: 是清仓。所以这个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您直接回复大牌就行，而且日期全部都是好日期，安心回复大牌来选择海蓝之谜这个3件套礼盒。
1: 今天销售期的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跟单啊，回复大牌一键抢单了，
2: 来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周末遛娃去哪玩没头绪？找花样遛娃团。遛娃没搭子，找花样遛娃团。怎么玩不费爸妈？还是找花样遛娃团。精选好去处，组队不孤单，攻略全搞定。微信搜索花样遛娃团，高质量陪伴，快乐加倍。9月开学季，4次遛娃卡限量发售，抓紧抢购吧！
4: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5: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4: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5: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4: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5: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6: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7: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ab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6: ！Q baby keep running。

0: 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Hello，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杨毅啊，
2: 我是小麦，
1: 早上好。
2: BYA 也就说，说起来，本周的每日一歌该唱了，还听啊？
1: 昨天不唱了一回吗？是吧？我们早高峰那么贵。
2: 这个严香他说昨天晚上有事儿，应该是没听节目，
1: 没听见啊。
2: 他说想问一下，小麦和 Q Baby 对着 K 歌了没？
1: 真的对着 K 歌了呀？
2: 我都想把这事儿忘了，好羞耻。我真的觉得，就是从这个伤害度来讲，一个人唱还好。
1: 对，
2: 当昨天晚上我们两个人对着唱《左手指月》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当时内心就有一个感触啊。我到晚上我都睡不着，翻来覆去，我就在想，如果昨天晚上那会儿有刚从外地来到河南的朋友，就是打车坐一滴滴什么的，就是在路上刚好调到 FM99.9，

0: 说什么？
1: 会说什么？
0: 确实主播这个优秀确实不一样，而且关键对于音乐的把控感觉不一样，而且你们
1: 这是我自己丢人，已经真的是没什么了。
0: 不是不是，而且你们这个主播是什么呢？都是唱的原创歌曲，是吧？
1: 就是想问问大家，一段记忆应该怎么消失啊？
0: 不用想，用时间抚平吧。
1: 就是你特别想遗忘一段记忆的话，你一般情况下你会用什么方法？
0: 就是
1: 再记得这个事情，
0: 就是经常上节目你就习惯了。要么是像我一样，我们都是这样的，
1: 这超难听的。
0: 对
1: 的，
0: 因为 baby 啊，就带
1: 那应该是我人生
0: 节目效果、
1: 历史生涯里面
0: 真的节目效果
1: 最难听的一首歌了。
0: 这个没有，你可能下次还有提拔的机会。
1: 不行，我接下来那个 BOA 把这个音频
0: 给他
1: 接下来送给你，
0: 删掉啊！
1: 你喜欢的话，你留着
0: 当早晨起来的这个，
1: 就大家别想起来了。我们也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啊。说是在宁夏银川的贺兰县，
0: 哎，
1: 李敏女士呢嫁给了李敏先生，两人同年出生。同是贺兰县的人，
0: 哎呦，
1: 还生育了一个女儿叫李景熙。李敏先生说，由于他们夫妻两个人都是同名同姓
0: 啊，
1: 生活当中也会遇到一些困扰，比如说两个人去银行办理业务，柜员需要再三确认两人的名字。
0: 你们俩这是男的也叫李敏，女的也叫李敏，
1: 也叫
0: 这是有一点这叫什么消消乐的感觉。
1: 然后两个人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医生叫李敏，
0: 俩人一块打，哎，
1: 同时起身。
0: 对，
1: 医生还有些懵。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两个人的生活当中还发生过很多次。
0: 嗯，也挺可爱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挺可爱的，
1: 就是 人性格不内耗。
0: 对，
1: 但是我就在就是设身处地的在想啊，如果就是我
0: 确实挺内耗的，真的，
1: 我是内耗型人格啊。
0: 嗯，我发现
1: 我内耗到什么样的地步？如果我特别的爱一个人，大家都知道我是很会爱的一个人吧？
0: 那当然是，
1: 就是爱情这个道路上，我是就是非常的怎么样呢？就是很勇敢，很勇敢，
0: 对，
1: 是生活里面排第一位的。但是我特别的喜欢这个人，但是他如果这个人他跟我名字一模一样的话，我可能就会放弃了。就是我会想，那不
0: 所以。
1: 就是关注度，
0: 如果你叫
1: 我害怕周遭，对吧？
0: 如果你叫张佩的话，
1: 你
0: 不会喜欢张佩。
1: 我就是叫张佩，但是我又特别喜欢一个人，他特别的优秀，然后他帅气威猛，然后
0: 我告诉你，
1: 但是他就是因为唯一的不足，他叫张佩。
0: 他叫张佩，我告诉你，我今天我很郑重其事的告诉你，张佩，
1: 告诉我，
0: 我认识的叫张佩的朋友里边没有一个像你这么优秀。
1: 那不是重点。我当然知道我优秀，
0: 就爱你就
1: 我认识的，我的圈子里面叫张佩的也没我优秀，
0: 安慰不到了是吧？
1: 安慰不了一点，但是
0: 所以他们纷纷改名为梁楠啊等等这些朋友了。
1: 对
0: 啊，
1: 那如果说你的话
0: 啊，对不起，我没有办法叫张佩，我只能叫杨佩。
1: 就是你特别的喜欢一个女生，
0: 对呀、啊。
1: 然后他无论
0: 如果他叫杨凯，我估计
1: 他叫杨凯，
0: 我喜欢不起来。哎，
1: 就是哪儿都好。哎，
0: 嫂子跟照镜子似的，
1: 他哪儿都好。
0: 嗯，
1: 就是他完美，就是甚至就是他生活当中，就是你们两个，你们两个的相处，他随时都可以跟你校正和指引。然后他既是你的爱人，又是你生活当中最好的朋友，但是他叫杨凯，
0: 我爱不住这样一个人。因为我不敢想象我们俩同时站在我妈妈面前的时候，我妈妈是喜欢他还是喜欢我。这并不重要，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名字这个事情它只是一个代号而已。而且我觉得其实就从但是给旁人带来的感觉就是什么，这网友评论叫敏敏当中自有注定，谐音梗。但是我真觉得，就是俩人就叫一个名字的时候，其实也是一种。而且你看，关键俩人叫一个名字不紧张的，因为就我这个名字就比较大众化。你知道我小的时候，就我们家那个楼，就前后楼啊，就是那个小区当中前后楼，有三个到四个跟我一样的名字。只要有人在楼下叫啊，这个名字叫完之后，我们几个同学都会同时伸出来，因为年龄都差不多，都哎都一块答应，真的是这样。这小的时候，
1: 就是我很客观的讲啊，杨凯。和张佩
0: 还蛮配的，
1: 就是还好。
0: 还有谁？
1: 就是我们说这个大众过于大众啊，
0: 大众
1: 这个角度上面，他当然大众，
0: 就跟小明一样，对吧？
1: 但是啊，他比不上孙丹和刘雯。
0: 你又悄悄说是吧？
1: 那个名字出来什么更大众？
0: 说我这个名字字，但是至少说这个字儿比较难写，是吧？但是我跟你讲是啥，就是但是我就说同样名字不可怕，关键是他们两个能够在冥冥当中走在一起，
1: 这是一种缘分，
0: 这是一种特别美妙的事情。消失啪，咱们开玩笑说对对碰是吧，或者说是那个叫什么消消乐，那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消失的是那种平日生活当中那些普通的感觉，更多的是一种同名同姓带来的一种小的快乐，挺快乐的，挺好的，对吧？
1: 祝福。
0: 对，
1: 我们的平台上大家也都在说啊，
0: 我们做不到优秀，但是我们可以祝福大家呀，优秀的朋友。
1: 燕子月，他就说了，所以起名字啊，要按照男女的属性来起，避免重名。
0: 那个他们俩叫什么？李敏。
1: 李敏
0: 叫李南敏和李女敏。
1: 就是他俩重名，
0: 谁能想得到去？
1: 他俩重名这件事情上，主要是男方有点不对了，
0: 对吧？
1: 你为啥不能叫李凯？
0: 可以，
1: 你叫李威，
0: 来，对呀、啊，
1: 是吧？
0: 但是人家
1: 你叫李强，这么多名字，你为啥非叫李敏？
0: 这是一个主播叫敏捷，就是更敏捷、敏锐一些嘛。那有朋友发来信息了，你看名字一样，其实也蛮好。李超说，李超老李家名字都一样，那不就是爱你就等于爱自己了？其实也很美妙。
1: 让老杨唱一首吧，爱你就等于爱自己。今天想听歌了。
0: 可以。
1: 老杨待会儿找一首、那个、
0: 既然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了，
1: 既然来到节目当中，而且今天是老杨代班的最后一天，
0: 就在节目当中做客嘛，是客随主便嘛。
1: 平时老杨的歌就是大家是要买票的，但是今天节目当中也算是我们节目里的一个福利。
0: 对，
1: 最关键是昨天晚上听了我和 QBaby 的歌之后，
0: 其实人一首
1: 高低
0: 都是福利了
1: 啊、嗯，高低得给点福利给大家。
0: 对对对，你看有朋友发来信息，说这个久违的楠姐出场，麦姐因为这两年过得一般，和闺蜜们见面也少，很久没出卖他们做节目效果了，是我出卖的他们啊。
1: 是过得一般这个事儿就不用赘述，
0: 不要讲，不要讲啊。那这样，我们一会儿这个八点钟之后吧。
1: 就是一定要唱一首，就是老杨最擅长的歌。
0: 哎呦，那太多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我一会儿只能抽签吧，抓阄吧。
1: 确实，是因为大家如果说此刻想听到老杨唱什么歌的话，也可以刷在这个公屏上面。
0: 你只管选，我只管唱。
1: 对，我是真是抱着就是赏析的这样的一个艺术赏析这个角度。
0: 那我就抱着不好意思的这个来。有朋友说为什么是最后一天代班？对，我已经待一个星期了，差不多了，十天了已经都、
1: 已经到周五了、
0: 跟谁俩呢？
1: 所以我们把握出就是周末的这种小快乐啊。
0: 对，
1: 周五上班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之上。但是即便周五的路面情况有那么一点堵，相信大家心态也还是非常好的，
0: 因为马上要到周末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应该取悦自己。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个关键词已经为各位抛出了，就是海蓝之谜的三件套，原价是7390，现在只要699，就是不说899、只要699。
1: 为什么从899又降到了699呢？因为我们节目组还有限时补贴200元的优惠券，这是我们999商城给到大家的。
0: 这里边啊，
1: 899减200，699。
0: 这里边除了有正装60毫升的经典面霜，就海蓝之谜的标准啊，正装的经典面霜之外，还有正装125毫升的精粹乳，还有精粹水，一共是150毫升，这个330毫升乘以5瓶，一共是这样，在一个海蓝之谜的人家官方的这个正装的大盒子里面装好，
1: 是
0: 给您带着。这个只要699，回复大牌就行。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我们对您深深的爱呀、啊，对吧？
1: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也支持7天5理由退换，顺丰包邮。送爱人、送妈妈、送闺蜜、送自己，这都是分量足、牌子硬、礼盒量，谁看都觉得你又懂行，同时最关键你又舍得，
0: 对，
1: 是吧？
0: 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了，
1: 几百块送出好几千的效果，当然大家留着自用也非常的合适，库存说没就没，速度回复大牌，今天抢占最后一天的优惠名额了，回复大牌一键抢单了。